0: 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钟浩为你，
1: 钟浩为你
0: 贴心送上。
2: 如今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提议

0: 调监控，监控摄像头可以帮助寻找走丢的人，还能够用于治安防控、交通管理等等，可以说增强了我们的安全感。可是有个外国主播却要发表抹黑言论，诋毁摄像头，结果自取其辱。我们来听相关评论。
1: 镜头下的双重标准，当抹黑成为自爆。美国主播拜耳试图以北京遍地摄像头为靶子，渲染中国监控社会的恐怖图景。然而，美国网友的集体反呛让这场原本预设的批判秀戏剧性翻车，舆论的枪口最终转向了扣动扳机的人。这一反转值得深思。首先，摄像头本身是中性的工具，其善恶取决于使用目的与法治边界。中国公共场所的摄像头密集部署，核心目标是治安防控、交通管理、走失搜寻等公共利益。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命案破获率长期维持在 90% 以上，儿童走失快速找回的案例比比皆是。摄像头不是窥私之眼，而是安全之网。其次，拜耳先生的不适感暴露了典型的西方双重标准。伦敦被公认为全球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纽约警方也大规模使用街面监控。当西方媒体谈论自家监控时，语境往往是安全与效率，而一旦镜头转向中国，同样的技术就被异化为集权象征。这种选择性叙事本质是意识形态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网友的精准反击，合法停车走人行道，这暗示拜耳本人可能曾在中国因交通违规而被记录。如果属实，那么他愤怒的并非是摄像头本身，而是摄像头让他无法逍遥违规。当一个人习惯了在规则缝隙中穿行，任何照进缝隙的光都会刺眼。国际传播的启示在于，抹黑式报道的风险已越来越高。全球化时代，信息壁垒消融，普通网友有足够的辨识力戳穿双标。拜耳或许以为自己站在言论自由的高地，却忘了真正的自由不是无视规则的自由，而是免于被谎言蒙蔽的自由。下次再来北京，拜耳先生不妨试试守法出行，他会发现那些摄像头并不可怕，真正让他不舒服的是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规则一视同仁。

0: 光影流年，
1: 光影
0: 抹不去艺术华彩，
1: 抹不去艺术华彩。
0: 那些声音，
1: 那些声音，
0: 那些身影，
1: 那些身影，
0: 无需刻意想起，
1: 无需刻意想起，
0: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1: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0: 岁月留痕。

0: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心灵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

0: 平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碧霄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

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有意思，
1: 文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现代社会呢，我们经常会看到穿着汉服的爱好者们，他们身着飘逸的汉服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汉服的长裙摆在地面上拖行，不禁会让人好奇，古人的衣服那么长，拖在地上难道真的不怕弄脏吗？提及汉服，我们脑海当中往往会浮现出古装剧当中那些包衣广袖、仙气飘飘的形象。然而影视剧为了追求视觉效果，往往对服饰进行了艺术化处理，跟现实当中的古代服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事实上，汉服虽然以其宽大的袖子还有那个曳地的长袍为特色哈，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穿戴，更不是所有场合都适宜的哦。《礼记》当中早有记载，短无贱夫，长无被土。这句话呢，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服饰审美，也隐含了对礼仪的讲究。意思是说，衣裳既不可过短以至于露出脚踝，也不可过长而拖地。明朝呢更有明确的规定啊，衣长去地五寸，意思是说啊，这个衣裳的长度需要离地面五寸左右，以保持整洁跟庄重。在古代社会，服饰不仅是遮体避寒的工具，更是身份跟地位的象征。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场合都有严格的服饰规定。那些衣袂飘飘的长袍，往往是贵族阶层在祭祀、庆典、婚礼等重大场合的礼服。普通百姓呢，忙于生计，每天跟土地为伴，自然没有办法负担，也无需穿着如此奢华的服饰。对他们而言，实用耐穿的束褐，也就是粗布做成的短衣，还有短打的衣服啊，才是日常所需。那么，贵族阶层在穿着曳地长袍时，难道真的不怕弄脏这衣服吗？其实他们自有应对策略。在需要穿礼服的那种场合哈，贵族们往往会乘坐马车或者轿子出行，避免了跟地面的直接接触。步行的时候，他们或是自己小心提裙摆，或是让丫鬟仆人代为提起。此外呢，为了确保礼仪的完美呈现，通常还会有人提前铺设地毯，打扫地面，确保这个地面干净整洁。这样一来，即便长袍拖地，也能够保持相对整洁了。当然，即便是再谨慎，长袍也难免会有弄脏的时候，但是这对于贵族阶层来说根本不算上什么问题啊。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来雇佣专人负责洗衣整理跟保养，更有甚者将长袍视为一次性物品，脏了之后呢便直接给丢弃了。这种奢侈的方式啊，在史书当中屡见不鲜。所以说啊，关于古人衣服拖在地上会弄脏的问题，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复杂。没钱的人无需担心，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穿这样的长袍。有权有势的有钱人呢，则无需忧虑。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个问题啦。来听，这是黄龄和余笛唱出的《长安秋望》。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骄，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王小波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人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到处都是人，别人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而到了中年以后吧，才会觉得这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了。世上有多少人挚爱之人还在身边时不知珍惜，当一切美好化为尘埃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大的无知就是荒废了当下，浪费了时间，错过了和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人活一辈子，再多的金钱，再高的功名，都比不上这四个字儿：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的人，前行路上永远都有底气；家庭和睦的人，内心世界始终保持富足。老戏骨陈道明常说，家里的灯亮了，人的心才会安定。他跟妻子杜宪结婚数十年，彼此相依相伴，相濡以沫，把日子经营成最美好的模样。多年前两人相识时，杜宪在事业上已经做出一番成就，而陈道明还只是个没有名气的龙套演员。那段时间，陈道明也感到迷茫，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是杜宪一直在他身边鼓励，坚定地给他支持，才让他有信心继续走下去。多年以后，陈道明凭借精湛的演技爆红，这儿发生一定要拿得了主意，而这些正是婚姻幸福、家庭美满的密码所在。你想想，人生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呀？一书的一段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当我四十岁的时候，身体健康，略有积蓄，丈夫体贴，孩子听话，有一份真正喜欢的工作，这不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所说的成功吗？不必成

名，也不必发财。人生下半场，和家人相处时，收住自己的脾气，才能留得住家庭的福气。善待枕边人，说话温柔点，沟通及时点，这样才能够让亲近之人感受到被爱。经营好家庭，有家回，有人爱，日子简单又美好，这是很多很多人此生最珍贵的财富了。我个人特别欣赏杨澜的这句话，他说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学会投资和储蓄，才能拥有养足未来的资本。我亲爱的朋友啊，人生后半场，常陪伴家人，多储蓄欢笑，就是余生最好的投资哦。陪你来听，这是太空小狮子所唱出的《再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歌名听清了吗？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

0: 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光影流年，
3: 光影流年，
2: 抹不去艺术华彩，
3: 抹不去艺术华彩。
2: 那些声音，
3: 那些声音，
2: 那些身影，
3: 那些身影，
2: 无需刻意想起，
3: 无需刻意想起，
2: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3: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2: 岁月留痕，
4: 相约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事。
1: 我也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好问国学冷知识，想要请问你，背井离乡的井，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背井离乡源自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第三者》，背井离乡，卧雪眠霜。这是一则富含深意的汉语成语，字面上背意味着背离，井呢通常指的是生活当中用于取水的井，然而在这个成语当中，井却承载着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背井离乡意思是离开家乡到外地，虽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一定会经常说这个词儿，但是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人或许是这个词儿的深切体会者。每年春节假期结束，很多人便不得不离开温馨的家乡，踏上新的工作征程，他们就是这个成语背井离乡最贴切的诠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都是这背井离乡的其中一员。然而井呢，不一定是指生活当中的水井，而这里是指古代的一种土地制度，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土地被精心规划，形如井字，分割成为公司

0: Good morning.
1: Hi,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Good morning.
3: 早上好。
4: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螺号，尾声早上好。
5: 早上好。
4: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

0: 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

0: 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0: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1: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0: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1: 第三世界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1: 哎，谁呀？
2: 莲花，是我呀。家里还好吧？
1: 哎呦，怎么了？今天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给家里打电话了？
2: 瞧你说的，不打吧，你说人家是甩手掌柜的；打吧，你又阴阳怪气的。那好好，我挂了啊。
1: 哎呦呦呦呦，气性还挺大的。哎，我听说你们那边晚上开始冷了，你得多加点衣裳啊。
2: 啊，知道了。
1: 怎么了你？有啥事儿啊？
2: 也没啥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1: 嗨，都老夫老妻的了，家里呀，就是咱娘想你，咱爹走得早，你这六七年每年年根儿下才回来，住上十天半个月的就走人了。哎呀，这人老了，不就图个一家人在一块乐呵着吗？
2: 哎，我也想啊，我太想了，我想咱娘，想儿子，也想你。
1: 哎，哎，我怎么听着不对呀？你咋了？刚换地方不习惯咋了？
2: 啊，没，没啥，没咋地，挺好的。南疆这边什么都挺好的。
1: 哦，好，那就好。

0: 家里可没事儿啊，你放心吧啊。嗯，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心疼钱，该花的就花啊。哎，烟可得少点抽啊。
1: 哎，哎，莲花，听你说这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0: 哎哎，你有事没事？没事我挂了啊。
1: 莲花，我，哎，莲花，莲花。

0: 老崔，嗯，是我乌斯曼。
1: 哎呦，乡长，
0: 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呀？
1: 来来来，来抽个烟啊。
0: 白天的事让你生气了吧？
1: 乡长啊，我们山东人直，有话兜不住。
0: 嗯，
1: 我就不明白了，在北疆的时候，人家都是争着抢着建大棚，你们这儿的人咋这样啊？就跟害他们似的。
0: 老崔啊，我给你交个底，前年有一个种苜蓿的项目，人家说包销，我觉得能挣钱，就领着大伙种了。
1: 嗯，
0: 结果苜蓿长起来了，包销的人把价钱压得很低很低，一年忙下来，我们没挣到钱，还赔了一些。现在他们就有顾虑了嘛。
1: 难怪，嗨，我还以为是冲着我来的呢。
0: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北疆的哈密大棚种得很成功，
1: 嗯，
0: 人家那里的农民挣了不少钱。
1: 哎，
0: 可这是南疆和北疆的气候差不少呢。再说我们这个乡啊，离沙漠近，年年有风灾，乡亲们一直吃救济，穷怕了吗？
1: 你也知道，我们王书记到南疆已经来了好几次，把这个季节的温差变化全都摸清楚了。来之前呢，我也拿到了详细的资料。哎，吴乡长，
0: 嗯，
1: 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王书记？
0: 哎，
1: 他可是种大棚的专家呀。
0: 采王我见过的嘛，我也到你们那里去过。哎呀，洋楼汽车电灯电话那富得很嘛，也美得很嘛。
1: 哎
0: 哎，我不瞒你啊，我看着眼馋呐。
1: 你看你看，你都看到了，我们村啊家家住着小洋楼，出门呢就是高速路，好多人家现在还有了小轿车呢。
0: 嗯，
1: 这地里啊全是一排一排的蔬菜大棚，太阳光一照，哎，银闪闪的，就跟那个大海的波浪似的。
0: 嗯，
1: 每天全国来的运菜卡车那是一辆接着一辆，要不都说我们那是全国的菜篮子嘛。
0: 是啊，哎，老崔啊，
1: 嗯，
0: 那当初你们是怎么想起搞这个大棚菜的？
1: 哎，这全靠我们的王乐义书记啊。嘿嘿，原先呢，我们村也是丘陵薄地，靠种点玉米、小麦、水果，土里刨食，只能填饱肚子。后来啊，王书记领着我们大家伙搞大棚蔬菜种植，全村一块搞，这才富裕起来的。
0: 哦，那你一年得挣多少钱呢？
1: 嗯，多了不敢说，一个大棚一年下来20000多。
0: 哦，你有几个大棚？
1: 我那个时候扣了5个大棚。
0: 五个？
1: 嗯，
0: 哎呀，10几万呢。
1: 可不，
0: 哎呀，我一个乡也没有这么多呀。哎呦，哎，老崔啊，
1: 嗯，
0: 那你走了，你家里的大棚种得过来吗？
1: 哎，现在我老婆一个人弄不过来，只种了一个。
0: 老崔啊，我知道我们这里给你每个月的补贴

0: 只有1000多块啊，这差别也太大了嘛，你这不是亏大了吗？
1: 哎，亏是亏了，那要是说起我们的王书记，那更是亏大了。他是最懂得大棚蔬菜的技术，要是他单门独户自己干，那得挣多少钱呢？可是人家呢，把自己的技术无偿地传授到全国各地，还让我们到处去现场教别人。起先呢，我也想不通，可是王书记说了，眼光得放长远，咱们富了，能看着周围的兄弟受穷吗？这些个大道理啊，一时半会儿我也琢磨不透，可俺这辈子呀，还就服王书记，就愿意听他的话，吃亏也值。
2: 老崔，我明白了，你们王书记真是了不起呀。
1: 嘿，
2: 老崔呀，你这出来几年了？
1: 来来回回几个地方加起来也有7个年头了吧。
2: 哦，
1: 要说起来呀，这些年还真是少挣了不少钱。
2: 那是啊，
1: 钱是少挣了，可是见识多了。在家种地那会儿啊，哪知道什么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呀，要不是出来传授技术，那到死我也就只见过我们眼前的巴掌大的天。可现在呢，回家跟儿子说起来我的经历，那我也是神奇得很呢。
2: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就盼着怎么能快一点把我们这个大棚建起来。
1: 材料明后天就能到了，1个星期就成。你就等好吧。
3: 好，来来来，这个盆子啊，
4: 好，注意安全
3: 啊，这边放下啊，水挑过来。
4: 好，
3: 大家伙加把劲儿啊，把这捆钢丝抬上来。1、2、3，好，
4: 来，把这个拿来。
5: 库尔班村长，那边高度不够，再垫高点。
3: 好，
6: 够了够了，种玉米也没这么费事儿。
5: 克里木大叔，这可是高科技含量的蔬菜大棚，那不是玉米地呀。
6: 什么磕呀唧的，都是种地。
5: 哎呀，大叔啊，种地和种地那差别可大了去了。人家崔技术员的家乡啊，那一亩地收入少说得1-2万块呢。你看你这地，往多了说也就1000块吧。
3: 哎，高辉，说多少？1-2万
5: 啊？
6: 库尔班，你听他的。我的学生娃娃，他里面的沙子你吹来的吗？我活了50多年了，该建的也建了，河谷的棉花地也输不了那么多啊。
7: 是啊，学生娃娃，你累了吧？啊，大白天的睁不开眼，做梦一样的说话嘛。
8: 我看过书啊，书上是那么说的。
5: 阿姨古丽，算了算了，不和他们说了，都是不懂科学的农民。
6: 娃娃，你的科学能给我送钱来吗？
9: 就是啊，水来了，水来了，大伙儿歇一歇，喝口水吧。
3: 来来来，大伙儿先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哎，高辉啊。哟，你出那么多汗啊，大学生就这身子骨啊，在我们新疆可是娶不上媳妇的哟。
7: 别说娃娃，你真的疼啊。
8: 高辉，给喝口水吧。
5: 哎，
8: 来，
10: 咱们喝水。
3: 喝水啊，来。
5: 哎呀，渴死我了。谢谢你啊，阿姨顾虑。
8: 哎，我爸爸呀最爱跟人开玩笑，你可别和他计较。
5: 哎呀，怎么会呢，你爸爸说的也对，以后啊我还真得加强锻炼呀。哎，阿姨古丽，我跟你学骑马怎么样？
8: 你真想学吗？不怕摔了你啊？
5: 哎呀，当然不怕。
11: 哎，高辉，
8: 好啊，我教你。
11: 哎，高辉，今天架子就能搭起来了。哎，那崔技术员说的塑料薄膜什么时候能到啊？
5: 崔老师最近啊正忙着联系这事儿呢，估计他一会儿就能过来，过来就知道了。
11: 哦。这车可比乡长的强多了。高辉，是找你的吧？
5: 我不认识啊。
12: 这里的大棚谁负责呀？
5: 你有事吗？
12: 我想你就是高辉吧。
5: 是啊，我认识你吗？
12: 不认识，但我们是校友。我比你高4届。
5: 请问有什么事情啊？

0: 哦，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
1: 啊，
0: 是这样，听说咱们这边的大棚主体啊，马上就要建好了。我们公司代理的农用塑料薄膜挺适合的。啊，这是我的产品。
1: 啊，
0: 你看，质量嘛，尽管放心。想必你也听说过飞马牌吧？这可是全疆响当当的名牌啊！
1: 啊，我听说过飞马牌。
0: 哦，
1: 可是高总啊，关键是我们所需要的薄膜早就定好了。
0: 我知道，是山东产的，对不对？
1: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
0: 商场如战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辉，
1: 哎，
0: 你不觉得山东那边给你们的价格很高吗？
2: 哦，哎，那你的价格是多少啊？
0: 啊，这是我们的报价表，看一看大家就明白了。
3: 哎，大伙儿都过来看看。
2: 哦，来都来看一看。
3: 哦，真主啊，还便宜不少呢。
4: 就是嘛。
5: 哎呀，
3: 是，
5: 算起来啊，一五一十呀，不会算呐，多多的。哎，全是的嘛，可以生下好多只羊啊。哎，一盘还，你这账算得好，你来算。
1: 嘿，笨，听着。
3: 哎呦，一个棚下来能省下200多块呢。村长，
2: 哦，
3: 咋办？
2: 一盘汗，等乡长来了你再给他算一算啊。
3: 嗯，
2: 哎，对，
6: 乡长来了。
7: 哎，怎么停了？快班，
2: 哎，
7: 赶紧招呼人干活啊。
2: 哎，好。乡长，这里有卖薄膜的经理。
0: 啊，是乌斯曼乡长吧？
7: 嗯，
0: 啊，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我带来了我们公司的塑料薄膜，啊，这是价格表，请看一下。
7: 哦，哎，老崔啊，
8: 嗯，
7: 你来看一下。
8: 哦，是飞马牌啊，怕是不行啊。
7: 山东那边不是说7天以后才到货吗？这可是现成的。哎，老崔，你再看看这价钱。
8: 哎，那就等呗。
0: 农时可不等人呐，我们的产品也是获得国家认证的，销售地区从南到北20多个省市。
8: 不用多说了，你这个薄膜啊，我们不能用。
0: 哎呀，崔技术员，这话你可就说不过去了。市场经济，大家公平竞争，不能因为你们过来帮扶种大棚，就把所有的农资都垄断了吧？
8: 哎呀，高经理，你想太多了。
0: 我想的多了，怕是你的好事想多了吧。哎，乡亲们说说啊，产品质量相同，那你们愿意用便宜的还是愿意用贵的呀？
9: 你当然是便宜的。
2: 有便宜的谁还用贵的呀？
10: 哎，
2: 脑子被驴踢了。
10: 高经理，你的薄膜质量能保证吗？
0: 美丽的姑娘，火车不是推的，昆仑山不是堆的，我们的产品如果有问题，那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来订我们的货吗？
2: 乡长，刚才一盘汗给大伙算了，省不少钱呢。
7: 哦，哎，老崔，你过来。
8: 哎呀，吴乡长，我刚才都跟你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7: 老崔呀，我们乡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这个乡长难呐，你就替我省省。行吧。
8: 哎呀，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一分也不能省。
7: 老崔呀，我觉得这就是该省的钱嘛。
8: 这钱是最不该省的，我得为咱们的大棚着想。
7: 哎呀，这几千块钱呢，在我就是个大数嘛。
1: 哎，崔老师，飞马牌是不错的，以前我们学校的实验基地也用这个。
8: 高辉，你是学农机的出身，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实验基地用的是地覆膜，咱们这是蔬菜大棚。
1: 崔老师，您说的那个山东膜我以前也见过，只不过是比这个厚一点而已。
8: 哎呀，
11: 崔老师，厚一点和薄一点效果大不一样。
7: 你看，我说老崔啊，能省就省省吧。
11: 哎，就是嘛，你看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哎，大家静一下。你们当中有谁带花镜了？
12: 我这里有。
11: 啊，好，借我用一下。
13: 用花镜干什么？
11: 来，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是咱们订购的产品。这个呢是飞马牌。哎，你们看着。

0: 大家都看见了吧？这个呀是高经理拿来的样品，这个呢是我们订购的样品。刚才我用这个老花镜给两块薄膜呢同时举光，结果是啥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1: 哦，原来这个高经理是一个骗子！哎，
2: 不是骗子！
3: 哎，我说各位，我没有骗大家。哎，我们飞马牌产品是合格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4: 骗子的嘴巴里永远没有真话。要不是崔技术员，大伙儿就让你这个家伙给骗了。哎呀，
0: 不是！啊，别着急，乡亲们，大家别误会，其实高经理拿来的薄膜啊。并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5: 咦，崔技术员，对这样的骗子你不能心慈手软，
6: 就是嘛。
5: 草原上的恶狼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惩罚，不然还会伤害别的羊群的。
0: 大家伙听我说，高经理的薄膜质量确实没有问题，只不过呢不适合用在咱们的大棚上。咱们新疆的太阳光太强，一般的薄膜呢受不住。我们这个薄膜啊是专门针对新疆的气候设计的，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所以啊不怕强光，成本呢自然也就高一些。
7: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哎，人家高经理的薄膜啊虽然不能用在咱们的大棚上，但是用在其他的地方那还是很不错的产品呢、啊、咱们不能给人家把牌子给砸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5: 这么多事情啊，我们不懂啊。
8: 崔技术员，
5: 麻烦的，
8: 真是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你们想的这么细致，刚才是我失礼了。
0: 哎呀，高经理，说实在的我挺佩服你的，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合作。
8: 谢谢，我想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的。
0: 好，
9: 崔老弟啊，实在是对不住了，没想到这种大棚有很多的学问呢，以后我得好好的跟你学。
0: 哎呀，乡长，你看你说的，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见什么外呀？
9: 库尔班，
5: 哦，
9: 招呼大家伙干活。
5: 好，来，快点，来，阿姨孤立，拿杆子啊，打起来。

0: 崔老师，这是最后一批种子了，这几天几夜看把你给累的，来我盯着你去睡会儿吧。
1: 哎呀，四天了还真是有点累了，不过也不差这一会儿了。高辉，
0: 哎，
1: 这可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嗯，
1: 眨一下眼睛这些种子可就全完蛋了。
0: 是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睡啊？都夜里两点了。
1: 哦，乡长，
0: 乡长，我刚睡了会儿，正要接崔老师的班呢。
1: 老吴，你咋也起来了？有我们你就放心吧。
2: 哎呀，一想起那绿油油的菜苗我就激动，睡不着吗？
0: 哎，怎么了？这是
2: 停电了吗？
1: 哎，这灯还亮着呀，怎么会停电呢？高辉，
0: 哎，
1: 把电闸盒拉一下，咱们再试一下。
0: 哎，
1: 坏了，是机器坏了。高辉
0: 啊，
1: 赶紧叫维修工
0: 啊。
3: 老李师傅，老李师傅，
4: 哎，
3: 机器坏了，快过来看看。
4: 哎，我来看看。
0: 哎，崔老师，师傅来了。
1: 哎，师傅，你给看看，这是哪儿出毛病了？
4: 哎呦，我看看。哎呀，电机烧了，那赶快换呢。啊，乡长大人，这种电机咱们乡里没有啊，得去库尔勒那边调货，最快也得两天时间呢。
1: 两天？
4: 是啊。
1: 可是种子在育种机里不能超过4个小时，不然就全完了。
0: 哎呀，这不白干了吗？哎，这该死的机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准备一个备用的呢？我这脑子真是让驴给踢了。
1: 怪我，怪我，怪我想得不周全。
2: 怪谁也没用啊，得赶紧想办法呀。哎，快看，温度下来了。
3: 哎呦，
2: 崔老师，快想办法呀。
0: 多少度了？一定要维持在28度到30度。
2: 已经28度了。
0: 啊，
2: 你看，哎，还在降。27.8了。
1: 老崔啊，你慢慢想，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一定能想出来。咱们这大棚可全指望这些种子了。
0: 少说两句，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1: 哦，我不说话，我不说话。狗辉啊，你小子也快点想想嘛。
2: 哎呀，我要是想出来，不早就说了吗？
1: 你这个臭小子，大学白上了。
2: 我也不是学育种专业的。
0: 别吵了，别吵了。只有这个笨办法了，狗辉。

0: 大家不要乱，听我说，
1: 听我说，
2: 先排好队，我一边把这机器，你们不停地往里倒开水，我再一边摇机器，要让种子受热均匀才行。
3: 好，
2: 开始倒吧。
0: 快点，快点，快点，
3: 上吧。
2: 来，
0: 一个一个来。
3: 哎，老崔兄弟，你的手。
4: 崔经理，你的手
0: 受伤了吧？
4: 别管我，接着倒！
0: 快走，快走，快走！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6: 轻松幽默的相声，搞笑开心的小品，妙语连珠的说唱，鱼龙百戏的曲艺，曲苑茶楼奇思妙想的策划，精品联播的舞台。

0: 水泡王鹏，让您快乐一整天。
1: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前文书我们说到，王守仁退守吉安城，知道九江府丢了，就把吉安府知府武定谋找来商议，说自己呢有一计，可以呢示弱宁王，让宁王大队人马全力支持雷大春攻打金陵府，他自己呢趁南昌府空虚派大兵攻打南昌。宁王知道南昌要失，定然全力回援，再分兵一路从小路抄到宁王部队背后，前后夹击，则宁王一举可清。武定谋说计策是妙计呀，王守仁就犯了难了。为什么？兵力不够，这怎么办？武定谋给他出了一条计策，让他学三国时期的陈琳草檄文，召取天下诸侯，共起义兵讨伐内贼。王守仁一听武定谋出的这计不错呀，就请武定谋代作檄文。武定谋呢坚决推辞，他说他自己才疏学浅，不能代元帅写檄文，怕写出来让元帅笑话。王守仁一听笑了，哎呀，贵府不必推辞，本帅确确实实意乱心烦，不堪握笔，贵府代为书写就是了。武定谋见王守仁一再恳求，只好答应。告辞出来，回到自己衙门，略微思索，写成了一篇檄文，命人送往王守仁大营，与王元帅观看。王守仁一看，哎呦，这篇檄文写得好，言简意赅，情意恳切，很是恰当，是一篇上乘之作。他传命令，请差官把原来的檄文带回给武定谋，说明一切，让他赶紧派人迅速的誊写，昨日飞船出去。这差官不敢怠慢，回去和武定谋讲明一切。武定谋呢也赶快找来写手，抄誊了几十份，交给一差，星夜送往各处。这边王守仁在行动，那边朱宸濠也没闲着。他自从派了丁仁虎到王守仁原来扎大营的地方检查之后呢，这丁仁虎呢领命而去了。查没查清楚呢？查清楚呢，回到南昌府向宁王报告。朱宸濠命丁仁虎进来，丁仁虎见了宁王就送上了一包物件。朱宸濠打开来一看，是一包红豆与碎草啊。哎，丁仁虎，我来问你，这就是可疑之物吗？啊，王爷，平时这没什么，可是据当地土人细说，王守仁扎营之处原来并无此物啊。

就是那夜里面听闻半空厮杀之后，第二天一大早见遍地都是碎草红豆，方圆十里全都是的呀。末将听了此言，才觉得此物可疑，把这东西带回来敬呈王家千岁，以便王家千岁查验呢。宁王听了这番话，赶紧把飞幻道人于其李自然找来，让大家细看。大家把这些东西看了一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是飞幻道人有见识啊，他看了一眼于其，兄弟，是那个东西吧？于其点点头，应该是。我两天尊启禀千岁，贫道知晓了。啊，飞幻仙师，您知晓什么了？贫道为傀儡生者妖孽所骗，他用的是撒豆成兵、剪草为马之法。贫道君临遣将，请来了天兵天将，去杀王守仁的人马。到了这处，见了人马上前厮杀，可是王守仁早就跑了。杀的都是碎草红豆啊！嗨，我一看明白了，傀儡生的道术不过如此。现在贫道已然了解了，看破了，哈哈！再见傀儡生，定然轻松打败于他。千岁放心，王守仁记在吉安，贫道当请千岁拨一缕之师，我与于师弟二人前去，将那王守仁置于死地，让傀儡生送了性命，嘿嘿，贫道方肯罢休。这可以消我心头之恨。如若不成，贫道自己剃头来见王家千岁。哦，先是有这样的抱负，很好很好。但是不知仙师需要统兵几何呀？千岁，您能拨兵3000与贫道带去，足矣。哎呀，仙师3000人马少了吧？王守仁有10万雄兵，10数员猛将，仙师用3000人马与之对敌，恐怕赢得不容易呀。我两天尊千岁无忧啊，王守仁虽然有雄兵10万，可是敌不了贫道这精锐3000啊。飞幻道人说到这儿，于其在旁边帮腔：“嘿，王家千岁，您不必多虑。常言说得好，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是精锐，何必那么多人呢？何况我飞幻师兄法力神通广大，哎，真要是不够啊，您看他身上背着葫芦的里面呢，也有10万雄兵。贫道我的法术虽然不如我的飞幻师兄那么神通广大，但是贫道一人就是施展法术也可以敌他些兵将的。我愿意和我的师哥一同前往。哦，两位仙师愿意结伴而行，孤家定能大胜。好，索要精兵3000，孤当为两位仙师精挑细选，优中选用，派丁仁虎为二位仙师做前部先锋，如何呀？哦，好啊，我两天尊，王爷要派丁将军与贫道等同行，那更是万无一失。但不知二位仙师何日起行呢？啊，王爷，明天就是黄道吉日，贫道掐指一算，出兵是大吉大利，就在明天拔队前行，千岁可以传令下去了。宁王朱宸濠点头答应，当即传了令，
丁仁虎奉王爷将令开始预备起来，在宁王的部队当中，优中选优，精中选精，那都是兵王当中的兵王，选了3000人马呀。到了第二天，飞环道人带着于七、丁仁虎还有7、8名偏僻牙将，率着3000精锐的贼兵，辞别宁王朱宸濠，就往吉安进发。你们有动作，王守仁那边也不白给呀。人家一路之上也有流星探马，早就探听清楚，连夜飞马驰报吉安。王守仁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暗暗高兴。哎呀，这两个妖道既然带兵前来，南昌城里面也没什么可怕之人了，而且兵力空虚，朱宸濠无所仰仗，我可以即日分兵先到绕出吉安，去攻南昌，然后再如此如此。虽然说未必就能一举擒住宁王朱宸濠，但是也会让他畏首畏尾，这么一来可以一扫他的嚣张贼势。就这么办，有什么不行的呢？主意想定，王守仁命一直没徐寿、周香帆、杨小坊四人挑选精兵10000，兼道绕出吉安，连夜传承赶往南昌，攻打南昌府。如果能把南昌府打下来更好，要是不能呢，可以分兵1半在南昌城下虚张声势，日夜攻打，另外1半吸取九江。九江如果一被收复，南昌的人马必定慌乱，到时候见机行事，以攻破贼兵。中央得令，正欲退出，王守仁呢又把一枝梅喊到面前来。慕容将军附耳过来，就是要说悄悄话。慕容真径的率仗见到王守仁，王守仁附耳吩咐道：“将军未至南昌城，可先入朱宸濠宁王府内打听刘养正在何处，可如此如此，本帅有书信1封与将军带去，到了那儿把此书留下，行事完毕再往南昌城中，不散谣言，不得有误，这是本帅的反间计。”一直没答应，当下先行退出，在大营之内挑选了10000精兵，然后又到元帅大帐取了书信，贴在里边的衣服之内藏好，这才带着周香帆、杨小坊、徐寿3个人统兵前进攻打南昌府。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王守仁那边分兵派将，那飞环道人和于七、丁仁虎也没有闲着，他们带着3000精锐日夜兼程，就赶路程往吉安进发。没过几天到达吉安，在吉安附近选择一个地方安营扎寨，离王守仁大营呢不过10几里之遥，暂且休息一日再做商议。这时候王守仁这边呢也得到消息了，徐明镐等将军密传敬帐商议：“明镐啊，今日妖道飞幻道人和于半仙、于七带兵已到吉安，本帅之意趁他安宁未定，又是远征吉安，必然疲惫，今夜我想派将军等前去偷营劫寨，挫他的锐气，不知明镐等将军意下如何呀？”“哎，元帅，末将等当遵元帅之率领吩咐。”“好，明镐将军可带精锐2000进攻贼寨中营，徐庆将军可带精锐2000进攻贼寨的左营，包兴公可带精锐2000进攻贼寨的右营，狄宏道、王能、李武可带精锐2000

抄着贼寨的背后进攻前寨。至于捕大武罗继方，各带精锐一千往来接应。另外各位将军多带乌鸡黑狗之血，你们带着是大有用处的。一旦飞欢道人和于七用邪术妖法，诸位将军可以用鸡犬血破之。另外诸位将军初更可造饭饱餐，二更出队，记住了，要衔枚即走，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三更你们一起杀入贼寨，一举成功，不得有。得令得令得令。众将答应，就退出了大帐准备。到了午后，辕门关拿进来一封战书。王主任一看，怎么还有战书啊？哦，看完之后他明白了，这是飞幻道人下来的战书，约王主任明日出战。王主任看完这封战书，心中高兴啊，哎，正中我的意思。他下战书约定明日出战，今夜并无准备，我呢批准打回，也约他明日开兵见仗。他见我准了明日，更不会弃疑。我今天派人晚间偷营劫寨，先发制人，这条计策妥妥当当。王主任把战书批准，着原人带回。这时候王主任呢又把徐明镐统兵的这些将军传进帐来，告诉他们飞幻道人发来战书，自己已然批准了。徐明镐一听频频点头啊，哎呀呀，元帅真是运筹帷幄呀。元帅您把他的战书回复了，可以说是安其心稳其神，他不会怀疑，今天晚上必然无所防备，我大军趁这个机会出其无意，攻其不备，必然大获全胜。王元帅点点头，喜欢徐明镐啊。哎呀，徐明镐看的和自己想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赶紧让徐明镐下去准备了。到了初更时分，三军人马造饭饱餐，饱餐已毕，各营准备出队。三军人马在出队之前不敢怠慢，把乌鸡血、黑狗血、喷筒之类的东西全部带在身边，准备碰到邪术随时应用。二更时分，大帐内传出将令，令各营一起出马。徐明镐一闻此令，当即披挂上马，督率所有精锐把灯球火把暂时熄灭，人人嘴巴里面呢含着树枝，马的马蹄用布包裹，悄悄地出了大营，直往贼寨进发。这就叫人衔枚马裹足，悄悄地偷袭，生硬的不要。不到半个更次，徐明镐带队已然到了贼寨。这时候各兵卒取出火种，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点得通明，如同薄昼一般，然后呐喊一声，天崩地塌一样就杀入了敌营。徐明镐带兵从中营杀入，徐庆从左营杀入，包兴他给王主任下战书，王主任批复回来了，他心里面想，我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早上跟王主任好好的打，要把王主任打个一败涂地。正做美梦呢，心里面正想着自己怎么开兵见仗，怎么杀败王主任，突然就一片喊杀之声起来了。飞花道人在想，哎，明天才打仗的，今天怎么就打起来了，我是梦中都想着打仗啊。突然惊醒一想，哎，不对，这喊杀之声就在耳边，我不是做梦。哎呀，官军前来偷营劫寨。飞幻道人咕噜一下爬起来，拿了宝剑提了葫芦走出大帐。他刚走出大帐，徐明镐已然杀到他的面前。飞

0: 人一见徐明狗破口大骂，哈哈哈哈，哎呀，无知的小卒，失信的匹夫，二家元帅王守仁约好本帅明日开战，尔等如何今夜前来偷营劫寨，如此行为岂是大丈夫所为啊，二往哪里走，看本帅的宝剑。说着他飞剑上来就和徐明狗杀的一处啊。徐明狗一面招架一面破口大骂，两个人你骂你的我骂我的，正在酣战之际，这狄轰道王能李武从后寨就冲杀过来了。一进来看到飞幻道人和哥哥徐明狗在那儿力战，狄轰道一声断喝，哎，好大胆的妖道，还在负隅顽抗，你不快快的下马受缚是更待何时？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赵州桥呢，经过多次的地震，其中在1556年的啊大的地震当中，据说这个啊震度达到了11度，那么周围的建筑几乎是全部都摧毁掉了，但是赵州桥却依然是安然无恙的在那里。
7: 那赵州桥呢，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敞肩石拱桥，比欧洲的同类型桥梁早了1000多年。李春的智慧，即使是在今天，可以说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6: 其实你仔细的去发现啊，中国这个古时候的一些建筑结构真的特别的有古人的智慧，包括刚才在其中提到的这个榫卯结构，其实也是咱们中国特别的一种建筑结构，就是你在墙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房屋的建设当中呢，你看不到一根钉子，但是呢它却非常非常的牢固啊，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啊，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啊，在世界上还有哪些建筑特别的厉害呢？比如说金字塔。提到金字塔，大家会觉得特别的神秘，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不倒，也是非常的神奇的。那么埃及金字塔呢，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吉萨金字塔群啊，这个建于4500年前，最高呢是146米，用了230万块石灰石砌成的，每块石头呢平均重量达到2.5吨，最重的一块超过了50吨。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没有起重机，没有卡车。

0: 的4000多年前，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这个神奇的金字塔的呢？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都表示非常非常的惊叹啊。
1: 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首先要归功于它的形状，锥体是最稳的形状之一啊。底部越宽大，重心低，底部的每块石头都支撑在上面的重量，金字塔的每一层都是一个稳定的台阶啊。即使最上面的一块石头塌下来，也会被下面的一层接住，这种结构让金字塔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不会倒塌。
0: 科学家发现呢，金字塔的建造很可能采用了斜坡法。这个埃及人呢，在金字塔旁边呢修建了一条长长的斜坡，用滚木和杠杆把石块一层层的运上去。这条斜坡的角度还不能太陡，否则呢这个石头是拉不上去的，也不能太长，因为工程量会特别的大。所以考古学家估计啊，这个斜坡的长度大约是胡夫金字塔边长的2倍，角度呢大概是7度左右。这个角度呢，人拉着石头走还是会稍微轻松一点的啊。
1: 那令人惊讶的是，金字塔的石块切割精度可以说是极高。胡夫金字塔的底边长230米，但是4个边的误差不超过20厘米，4个角的角度误差不超过2700分之1度。金字塔的底面和正北方向只差了3600分之3度，那这种精度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达到的。科学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之后发现，金字塔的许多数据，比如说高度啊、底边周长的比例，恰好等于地球半径与周长的比例等。那最有趣的是，金字塔的设计还考虑了尼罗河的泛滥，塔的四面正好朝向东西南北4个方向。
0: 哇，所以说这个古人的智慧啊，可能有很多我们到现在还算是一个有点未解之谜的感觉啊，更多的探秘之后才会有所发现啊。那么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现在也会见到的摩天大楼啊，这个为什么摩天大楼不会倒呢？尤其是在碰到一些强风啊、地震啊，甚至是龙卷风的时候，好像都可以屹立不倒。当你站在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下面啊，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么高的楼，它是怎么做到能够不倒的呢？那么稳的呢？摩天大楼不倒的秘诀啊，就在于它的骨架钢结构的框架。现代摩天大楼呢，通常采用的是钢框架和混凝土核心剪的这种结构，一根根巨大的钢柱和钢梁组成一个骨骼，然后呢，这个承担建筑物的重量。中间呢，有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核心筒啊，就像是一根粗壮的脊柱一样，提供主要的抗侧刚度。你可能知道，说大楼遇到了最大的威胁不是垂直的重量，而是风。风对于高楼施加的不是向下的力，而是水平拉力啊，水平推拉的力量。这个呢叫做侧向的荷载。为了让高楼在风中不摇晃，工程师呢就设计了阻尼器这个秘密的武器。
1: 在台北101大厦呢，重达660吨的阻尼器就安装在地球12层，是一个巨大的钢球。当风吹动大楼的时候，大楼会跟着摇晃，那这个大球像一个镇楼之宝，它被安装在大楼里，通过电脑控制来回摆动。当大楼向右摆，钢球就向左摆，大楼向左摆，钢球向右摆，钢球的惯性抵消了大部分摇晃的能量，能让大楼的晃动啊减少40%以上。这个钢球在2015年的一次6.3级的地震中发挥了作用，有效地减轻了大楼的震动。而中国最高的上海中心大厦采用了另一种创新的方案，大厦顶层安装了一个重达1000吨的电涡流调节质量阻尼器，利用磁铁的原理，不需要任何的机械接触，没有摩擦损耗，可以使用50年以上。这两项技术啊，能够让摩天大楼即使在强风中也能稳如泰山。
0: 那、这个阻尼器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再来说一说，提起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啊，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世纪工程，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呢？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全长2309米，高185米，相当于60多层楼的高度。大坝的建成呢，创造了好多的世界之最，比如说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相当于2800个西湖，还有呢防洪库容221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相当于3个核电站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建？

0: 这么大的一个大坝呢，对吧？也是有原因的。
1: 那首先呢，三峡大坝的第一个任务是防洪。长江中下游啊，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历史上呢，1931年和1954年的大洪水造成了超过10万人的死亡。三峡大坝的221立方米的防洪库啊，可以将金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保护1500万人口和150万公顷的耕地。
0: 那么其次呢，三峡大坝是一个巨大的绿色发电机，它的225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呢，每年可以发电约1000亿度，这些电呢足够1亿个家庭使用一整年。三峡水电呢是清洁能源，不烧煤，不排放二氧化碳，按每度电消耗400克标准煤来计算的话，三峡每年发电节省了约4000万吨的煤炭，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约1亿吨，也为中国的碳减排做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贡献啊！
1: 是的，那大坝的建设呢，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坝改善了长江的航运条件，万吨级船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年货运量提升了6倍。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运输能力可以说是大幅提升，推动了沿江经济的发展。当然，三峡大坝也面临挑战，库区的泥沙、移民的安置、生态的保护都需要长期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峡大坝是中国工程技术和综合国力的象征，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0: 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
2: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0: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进入小知识的解答时间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之上，那么在地球上其实我们都会受到什么呢？磁场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会玩那种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其实呢，这种东西你在比如说山这个脚下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受到一些磁场啊、磁力的影响，这个指针不停的在转动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磁场磁力的小问题。
3: 是的，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金属呢？那磁铁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小的磁域，就像是整体排列的迷你磁铁。当这些磁域方向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磁场啊。像铁啊、镍、钴等金属的原子结构特殊，容易被磁场重新排列，从而被吸引。最有趣的是啊，你把磁铁加热到高温，它会失去磁性，因为热运动打乱了磁域的整齐排列啊。
0: 对，那么这就是磁场的问题啊。由此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家长们，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很对这种磁力的东西，他其实是非常好奇的。
1: 是，
0: 你像小朋友现在啊，大一点的有玩什么磁力片的，甚至呢还有那种磁力球的那种小链儿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之前呢就有过很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3: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0: 对，
3: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气体的分子
0: 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3: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 哎，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
0: 嗯，
3: 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
0: 嗯，
3: 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

0: 红山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1: 嗯，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用到的啊，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肥皂的分子完成包裹工作。
0: 是的，再来看到地球的科学探秘，为什么地震多发生在夜间？
1: 这个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0: 这是为什么？因为确实这是个错觉
1: 啊，错觉，
0: 错觉啊！地震它不是说就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你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他这个在办公室啊，
1: 本来就在动是吧，
0: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1: 嗯，
0: 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啊，如果遇到地震，你要及时的做好准备啊，比如说你要随时随地的找到啊你所处环境当中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1: 之前说到像什么桌子底下，或者是一个三角区，
0: 对，或者是那个墙角啊，这个对吧？
1: 这就是最安全的位置。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要赶快跑到一个室外空旷的场地上。而且得记得啊，地震发生的时候是不能够使用电梯的啊。
0: 哦，对对 对，地震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轻信说地震的时候跳楼没事啊，下面是软的啊，
1: 这不可以，
0: 更不能相信啊，
1: 这是谣言。
0: 是的，之前还看到过一个这个网上有关地震的一个话题，问到大家说你这个如果地震发生了。没有办法逃到楼下，你知道这个自己家当中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吗？
1: 自己家什么位置啊？床底下，好像不是，
0: 是家里的卫生间。
1: 卫生间，为什么呢？
0: 因为卫生间比较狭小。它周围的这个墙会比较多一旦是发生地震它的这个卫生间的这种形成的夹角，它会给人创造出一个较大的一个生存空间。
1: 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们又多了一个小知识啊。当然呢，相信这种防地震的这样的演练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啊，这个我看到好多学校其实也都是每年会进行
0: 的。是
1: 的，
0: 要认真去学，认真去做。
1: 对啊，我们要牢牢的把这个突发情况的预案牢记在心里面才可以。那么其实说到地震，其实也跟地壳的一些运动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其实除了地表上的这些地壳的运动之外呢，你像冰川啊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运动的。那么冰川又是如何来塑造地形的呢？冰川啊其实是大自然的雕刻家，移动的时候呢，底部携带的岩石就像是砂纸一样打磨地表，形成一个 U 型谷，在融化之后呢，携带的碎石堆积成了一个丘陵的状态，巨大的石块就是冰川的这个飘力啊，被带到了远方。像五大湖呢，就是冰川去挖石形成的。现在的冰川呢，其实时时刻刻也是在运动当中的。你像格陵兰的冰川，每天都会移动大概20米左右的距离哦。
0: 我们再来看到太空与航天，为什么太空探索需要机器人先行呢？机器人是人类的太空先锋，他们能够承受极端的环境啊，不需要氧气，不需要食物，任务失败呢也不会有人身的安全风险。火星车毅力号能够自主的选择岩石样本，无人机机智号在火星首飞，也将为人类这个登陆铺平道路。其实每个机器人啊，在未来的这种航天领域啊，太空领域啊，都是我们人类的眼睛和手。
1: 没错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说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啊。好像曾经科幻片里所看到的那些机器人现在已经在现实当中可以找到他们存在的模型了啊。也是很多的小朋友现在都开始去学习这些

0: 些啊，这个人工智能啊、AI 等等这些领域的知识了，特别的棒，特别厉害、啊。
1: 对，那说到这个太空当中的知识，那国际空间站当中是怎么样获得氧气呢？
0: 嗯，
1: 由于太空呢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那在太空当中获得氧气，那可能是啊有点难度的。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啊，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
0: 嗯，
1: 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啊，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宇航员喝的水啊，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啊，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员们啊去连线的啊，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知识啊，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1: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0: 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1: 今天呢咱们要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探索那些藏在数字里的神奇规律，去看伟大建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工程智慧，再去感受感受动物们令人惊叹的超级感官，再从物理的角度去了解运动当中的科学吧。
0: 提起数学来啊，这个反正小月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头疼啊，感觉从小到大最受不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数列啊，各种找规律的事件。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在自然界的很多包括动物啊植物身上都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数列组合。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对吧，也都熟悉是不是，那向日葵能有什么样的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呢？
1: 向日葵呢是我们熟悉的植物，那金黄色的花盘它总是追着太阳转。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向日葵的花盘里面藏着一个数学的秘密，一个让数学家着迷了几百年的数列。你仔细的去观察向日葵的花盘，你会发现上面的种子排列成螺旋形的图案。如果能数一数这些螺旋的数量，你会发现两组不同方向的螺旋，一个呢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有趣的是啊，这些螺旋的数量总和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向日葵的花盘通常有34和55个螺旋，或者是55和89个螺旋，而34、55、89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那说到斐波那契数列，它是这样的：1、1、2、3、5、8、13、21、34、55、89、144，每个数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800多年前提出的，在他的算盘书中提出了一个兔子繁殖的问题。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新兔子，而新兔子出生之后第二个月就能繁殖，那一年之后会有多少个数多少个兔子呢？答案呢是377对。那这个数字就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第13个数和第12个数的和。
0: 哇，我感觉听下去的话已经有点迷茫了。这个到底还有什么呢？对吧，刚才提到的那个斐波那契数列其实在自然界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松果大家也可能会见过对吧，松果的鳞片它的排列，还有松树枝条的生长，以及包括大家吃到的这个菠萝啊外面的这个纹路，以及菜花的结构，还有贝壳的螺旋，其实都是遵循着斐波那契数列而存在的，知道了吧？这个数列在自然当中还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会这么偏爱这个数列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数列啊能让种子或者说是果实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空间，每一颗种子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所以呢这也属于大自然的数学智慧。
1: 那更神奇的呀是斐波那契数列呢还跟黄金分割有关，前一个数除以后一个数结果越来越接近 0.618 啊，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呢让人感觉到最和谐最美观。那比如说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甚至啊有些公司的 logo 都藏着黄金分割。
0: 哇，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质数被称为数学的原子。质数呢是只能被一和它本身整除的数啊，比如说2、3、5、7、11、13、17、19、23、29。质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数学界里最重要的积木。因为所有大于一的自然数都可以分解成质数的乘积，比如说12等于2乘2乘3，30等于2乘3乘5。这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而所有自然数呢都是由质数组成的，所以说数学家说质数是数学的原子。
0: 也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那一个啊。那么质数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们的分布。表面上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啊，3和5之间隔着一个偶数4，5和7之间隔着一个偶数6，7和1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0: 之间呢隔着三个数啊，有时候呢两个质数紧紧相连啊，比如呢三和五、十一和十三，有时候呢质数之间却相隔很远。目前已知最大的质数啊，有超过1700万啊位啊，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哈。就是读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数字好大好大。
1: 是的，那质数呢有一个看似简单却没有人能完全证明的谜题，就是哥德巴赫猜想。那任何一个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比如说8等于3+5，20等于7+13。这个猜想从1742年提出至今呢，已经快300年了。虽然说计算机验证了数十亿个偶数都符合这个规律，但数学家们仍然没有找到严格的数学证明。那哥德巴赫猜想呢，也被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是数学界最著名的未解之谜之一啊。另外，质数呢，在现代生活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应用，就是密码学
0: 啊。密码跟它有关。
1: 你在网上购物时输的密码，银行转账时的加密，都基于质数的大数分解。一个很大的数啊，几百位的，如果是由两个质数相乘得出的，那么想从乘积反推这两个质数，那即使使用超级计算机也要用几百年。这就是 RAS 加密算法的原理。
0: 哇，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学好数学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小朋友们一定要从小的时候打好这个基础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这个说过了这个刚刚说数字方面的难题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天气预报。那么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天气预报大家一般都会提前的去关注啊，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天气的预报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哎，那这个跟数字还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一起来解密一下啊。天气预报啊，有的时候很准，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特别不靠谱，甚至是天气预报怎么说呢，你跟它反着想就对了啊。你有没有想过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会有出错的情况呢？因为现代天气预报的基础啊，就是一个数学模型。气象学家呢，会在超级计算机上运行复杂的数学方程，输入当前的气温、气压、湿度、风速，还有风向等等这些数据，计算出来未来几天的天气。这个方程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大气当中气流的运动、水汽的凝结和蒸发、太阳辐射的吸收和反射。所以科学家呢，把这种方程叫做大气运动方程组。没错，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其实也跟数学有关系啊。那么再来看看啊，这个问题的关键到底在于哪儿呢？
1: 那方程太复杂了。那大气是一个混沌系统，初始的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那1963年气象学家洛伦兹在研究大气运动的时候发现，如果把初始数据四舍五入到小数点的后三位，那得到的天气预报的结果和四舍五入到六位小数的结果完全不同，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那可能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导致纽约的一场暴风雨。虽然说这只是个比喻，但是它说明了天气预报的本质困难。再精确的测量也不可能完全捕捉到大气的初始状态，而微小的误差会被非线性方程给无限的放大。
0: 另外一个呢挑战就是什么呢？数据不够，即使是气象卫星和探空气球，也不可能把地球大气每一寸的数据都测量到啊，它只是可能测量的那一部分，像海洋啊、沙漠啊、原始森林等地区的这种观测数据啊，是非常稀缺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云的形成啊，就是一个发生在很小尺度上的过程，小到比计算机模型中最小网格单元还要小，所以呢，无法被模拟器直接给模拟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天气预报已经比几十年前要更精准了啊，甚至可能比几年前你都会觉得更精准的多。三天内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呢是超过了80%的，七天内的预报也有60%以上的准确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呢，在现在啊正让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的准确。相信在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能准确的知道啊这个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1: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地图只需要四种颜色就够了。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幅地图着色的时候，如果要求相邻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最少需要几种呢？答案是最多四种。 这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叫四色定理。
0: 哦，
1: 那地图上的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州，或者是省份。那相邻国家必须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那四色定理说呢，任何

0: 平面地图只需要四种颜色，就一定能够做到让相邻地区的颜色不同。
1: 嗯，
0: 那这个定理看起来简单，但是要证明它不容易。那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定理，花了整整124年。
1: 哇，在185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古特里的英国大学生发现啊，给一幅地图啊着色，看似最多只需要四种颜色。他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啊，但是兄弟俩呢，没能证明出来。到了1878年的时候呢，凯利向数学界宣布了这个问题，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挑战啊。100多年过去了，无数的数学家尝试证明四色定理，但是其实都失败了。直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和卡肯借助了计算机，才终于证明了四色定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证明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阿佩尔和哈肯啊，他把地图分成了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1200多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工作量。有趣的是呢，由于证明无法人工验证，部分数学家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论证嘛。但是后来呢，不同的计算机程序也都证明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四色定理才逐渐的被广泛意义的接受。
0: 是的，那四色定理不仅在地图着色中有用，那其实在航空调度啊、电路板设计啊、统计学这样的领域也是有很大的应用的。那谁能想到一个关于给地图着色的问题会成为数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平时发现问题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寻找答案，相信啊，这个下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就是被你给发现的，对不对？
1: 没错，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回家看一看我们家的这个地图上，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地球仪上，都是怎么样去着色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吧。

0: 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啊、那经常去动物园的小朋友啊、这个很多小朋友会模仿啊、喜欢模仿动物啊、像我女儿就比较喜欢模仿企鹅啊、走路摇摇摆摆的啊、
2: 但还是挺可爱的啊。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有点可笑的说法、
1: 是什么？
2: 说这企鹅走路为什么是这样子走路呢？是不是因为它脚踩到这个冰面上、雪面上有点凉，所以才会左右左右？哎呀，这只脚凉了，哎，这只脚凉了，然后也旁边这个左晃右晃的呢。当然我知道真实的事情肯定不是因为这样了、
1: 咱们今天啊，继续的来这个在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当中啊、来了解一些知识。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企鹅啊，咱们来看啊，企鹅为什么不怕冷？
2: 准确的说是企鹅的脚怕冷吗？
1: 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冷？
2: 对、
1: 对，这个小朋友肯定都看过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啊、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冰雪覆盖的地面上，那他们的脚为什么不会被冻伤呢？
2: 对啊，脚上好像也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毛去覆盖它，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企鹅的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啊。企鹅的脚呢，看起来其实是光秃秃的，
1: 对，
2: 没有厚厚的羽毛覆盖着，但是它却能够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上来回的跑来跑去，一点都不怕冷。那是因为科学家发现啊，企鹅的脚上藏着两个非常神奇的保暖法宝。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有神奇的血液循环系统。企鹅的腿部和脚部呢，它的血管排列啊非常的特别。动脉和静脉呢是紧紧的靠在一起的，这样呢从心脏流出的温暖的血液在流动到脚部之前呢，会把一部分的热量传递给从脚这个脚部流回的冰冷的血液，也就是一个是动脉血往下流，一个呢是脚上的这个静脉血往上流，这样的一来呢，脚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刚刚好的就保持在一个不会被冻伤的温度里面了。
1: 是的啊，企鹅的脚啊，其实我去看企鹅 我会觉得说企鹅的脚像什么，有点像藤壶。
2: 藤壶？
1: 对，它企鹅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啊、其实看起来有点像鳞片就像是穿了一层天然的防冻靴。那这一层其实不是鳞片，只是它的皮肤而已它很硬，它能够防止热量快速的流失啊，同时呢也能防止说，哎呀，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手或者你的身体比较热，去摸这个地面的时候可能会被粘住，它能防止企鹅的脚被冰面来粘住。
2: 哇哦，原来这么神奇啊。
1: 其实除了企鹅还有很多动物有类似的保暖黑科技。那北极熊的脚掌上有特殊的脂肪层和粗糙的肉垫能够让它们在冰上行走不怕冷
2: 还有呢，你比如说在北方也有的一些雪

0: 敲雪取雪橇犬啊，比如说像哈士奇，它的这个脚趾之间呢就长着厚厚的毛，既能够防滑，但是又能够保暖。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咱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有些仿生科技啊和一个仿生学啊，比如说我们的雷达就是通过这个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来制作的。
0: 哦，是的呀。
1: 对，那科学家呢，同样从企鹅的脚步结构得到了灵感，发明了一些保暖技术啊，比如说一些登山靴的设计呢，就借鉴了企鹅脚的血液循环原理，让鞋子既能保暖，又不会让脚出太多汗。
0: 哦，原来如此啊。
1: 对。
0: 还有呢，你像这个保温的管道，其实也利用了类似的这种热量交换的技术，让暖气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不会损失到太多的热量，这都是来自于动物们给到啊这个科学家们的一些灵感。哎，你看看，大自然真的是最聪明的老师了，企鹅的脚教会我们呢，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要用最复杂的办法，有的时候呢，巧妙的设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下次你想啊，你在冬天觉得脚冷的时候，可以想想企鹅，
1: 是
0: 他们光着脚站在冰面上都不怕，我们穿着厚厚的袜子是不是就更加的保暖了呢？
1: 没错啊，希望这个冷知识让你觉得既有趣儿啊又有用。

0: 给油，那车轱辘一转，你瞧，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这叫酒后驾车。
1: 哦，
0: 记分扣本的带罚款。
1: 嗯。

0: 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0: 太急了，车没弄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2: 罚不了了，
0: 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
1: 哎，这、
0: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褪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0: 就剩一傻帽了。
1: 哎。
0: 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0: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
0: 哎，
1: 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0: 好，回答这里去，驾驶的都靠你们警察了。
1: 哎，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把车钥匙给我。
0: 别扣车。哎，
1: 不是扣车，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0: 你要送我回家？
1: 哎，
0: 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0: 你是我大哥。
1: 行行行，慢一点，慢一点啊！
0: 咱们回家吧。
1: 停车！
0: 哥，这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1: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3: 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3: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3: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
3: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
3: 我开得太快。
0: 对呀，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0: 你是飞得太低。姐妹，你要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去。
3: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0: 我还以为奥迪呢。
3: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0: 哎，你得敢开呀！
3: 哎，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0: 你弄点，
1: 行，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3: 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
3: 警察
1: 叫同志。
3: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0: 掏本子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3: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3: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3: 我叫马路莎。
0: 哎，小名叫手办。
3: 手？
0: 哎，马路杀手吗？
3: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0: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3: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1: 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3: 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0: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3: 我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1: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3: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1: 对啊， 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0: 是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1: 哎，
0: 等我一下，
1: 走。
2: 站住！
0: 有事啊？
1: 哎，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2: 把驾照还我。
1: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2: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1: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2: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1: 我没喝酒啊。
2: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0: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哎
2: 呀，讨厌。
1: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2: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0: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2: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0: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你不是我哥。
1: 好好好好，
0: 我哥不是你。
2: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0: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
2: 我现在就打电话。
0: 玩真的。
2: 喂，温妮熊吗？
0: 还加菲猫呢。
2: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我是杀手。我
0: 你是莎莎？
2: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0: 啊，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2: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0: 齁本来就不是东西嘛。
2: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
1: 哼，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
2: 你就是庄严？
1: 对，我就是那猴。
2: 我
0: 哎哎，他是你未婚妻。哎，他就是你老公啊。
1: 真没想到哈，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0: 再见嫂子。再见杀手。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1: 你说什么呢？你
2: 讨厌，
0: 追尾了。
2: 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1: 没关系。
2: 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0: 那我的车。杀手嫂子，你小排量的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旅行家。你好旅行家，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你好旅行家节目的上半段暂时要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之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让您在旅行的路上听着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边玩边开心。我们的节目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可以加入会员的微信，就是133-477-11422 133-477-11422。同时告诉您，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我们一起去旅游，一起听你好旅行家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相会。提醒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互动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呢通过大蓝鲸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今天是专题节目，节目当中让您一路旅行，一路有好声音的陪伴，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让您在旅途当中边玩边开心。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告诉大家，会员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提醒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节目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大嘴巴王鹏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6: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7: 哎，老了，
8: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
9: 五十刚刚好，
10: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11: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5: 好的，听着我们比较动感的音乐，让我们把这种年龄回到我们的年轻的状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四月艺术团的团长杨东升老师，还有艺术总监陈翠花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接受我们的访问，让他们谈谈四月艺术团的一些情况。好，首先我们请杨团长跟大家问声好，并且做个自我的介绍，好不好？嗯。
12: 大家好，我叫杨东升，是四月艺术团的团长但是我们一开始不是艺术团，我们是俱乐部的名字是四月俱乐部，是2012年成立的成立后来第二年2013年为了参加达人秀的比赛然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0: 艺术团，
1: 哦，
0: 专门参加这个比赛，
1: 嗯
0: 啊，是那么第一个节目呢，是叫我们演的是葫芦丝情景剧，
1: 哦，
0: 叫《刘江日梦》，
1: 哦，
0: 那，《刘江日梦》就是讲刘三姐的故事，
1: 嗯
0: 啊，他实际上就是根据刘三姐的电影创作的这么一个葫芦丝曲，
1: 嗯，
0: 然后我们经过改编，
1: 嗯，
0: 改编把它编成。这个就是葫芦丝的，是这个情景剧的形式，嗯，来表演，
1: 嗯，
0: 这个刘三姐的故事，
1: 是，
0: 这个呢是人家没有的这种形式，
1: 嗯，
0: 这是我们独创的，
1: 啊，
0: 是属于第一场演出，
1: 嗯，
0: 我们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1: 嗯，
0: 一炮打响，
1: 哦，
0: 啊，后来随着我们俱乐部的成员人呢越来越多，
1: 嗯，
0: 啊，我们。艺术团呢也不断的扩大，就不光是葫芦丝了，
1: 嗯
0: 啊，还有那舞蹈
1: 啊、
0: 民乐，
1: 嗯
0: 啊，还有西洋乐，
1: 嗯，
0: 这包括萨克斯，嗯啊，对对，还有走秀，
1: 嗯
0: 啊，多种形式，我们现在俱乐部的人数呢已经达到1600多人，
1: 哦，
0: 嗯，但艺术团的人呢？目前是100多人、
1: 哦
0: 嗯，
1: 那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团了，哦
0: 啊，对，
1: 嗯，好的，那么这是杨东升团长呢给我们讲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四月艺术团的艺术总监陈翠华老师给大家呢做个自我介绍，来，陈老师，
2: 大家好，
1: 嗯，
2: 我是南京四月艺术团，
1: 嗯，
2: 艺术总监陈翠华，
1: 啊，
2: 我在团里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我们杨东升老师创编的节目，
1: 嗯，
2: 我们主要有葫芦丝，
1: 嗯，
2: 还有舞蹈，
1: 嗯，
2: 还有萨克斯，
1: 嗯，
2: 根据老师的布置给我们的节目，
1: 嗯，
2: 我去帮队员们排练，
1: 嗯，
2: 包括在乐器演奏舞蹈上的排练，
1: 嗯，
2: 我主要负责这一块，
1: 嗯，
2: 然后带着我们的不少的优秀节目啊，
1: 嗯，
2: 去比赛呀，
1: 哦，
2: 去电视台参加老年春晚呢，
1: 嗯，
2: 我们的演员们都非常的高兴，
1: 是，
2: 我们的老年生活也非常的开心，
1: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杨团长和陈翠华老师呢，把我们四月艺术团一开始的一些情况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啊。那杨老师，在这个。陈翠华老师刚才的语言当中，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很多的节目是您这个亲手来创编的，对吧？那这个刚才您讲的就是说，我们成立之初有一个葫芦丝的这个情景的这种演出，情景剧的演出，是根据刘三姐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这个是参加了达人秀，是我讲一下，这个达人秀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那个达人秀吗？还是？什么样的达人秀？
0: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反正他讲是全国性的达人秀
1: 啊。那我知道了，那就是，有可能是这个，是12年的时候的，
0: 13年，
1: 13年，
0: 对
1: 啊，那就有可能去。那后来这个活动是在南京参加的，还是
0: 在南京？就在南京，
1: 南京选拔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好，然后那个节目现在还保留着这个曲目，
0: 保留到我们前几天才有演出的
1: 哦。去年，
0: 我们每年都要演出这个节目，这个是我们的保留节目，
1: 保留曲目，
0: 说是最经典的一个节目。
1: 嗯
0: 啊，
1: 一开始。您说是叫做思乐
0: 俱乐部，哎，
1: 那这个俱乐部当时是怎么开始创立或者成立的呢？
0: 这个就是一开始我在公园里面吹葫芦丝啊，这个咕噜的人呢，就在公园玩的人都觉得好听，
1: 是吧？
0: 后来就他说问我能不能叫他们，我说可以啊，然后就我们就从一开始几个学员，然后就发展到几十个，
1: 是
0: 啊，然后又发展到几百个，
1: 嗯，
0: 然后一直到1600多个
1: 啊，
0: 嗯，
1: 你有1000多好学员，
0: 1600多个学生累计哦，
1: 累计，就是有1600多个人都跟您学过，
0: 对对
1: 啊，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您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哪个公园活动的？
0: 绣球公园
1: 啊、哦，那就是靠着一江门。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前几天我刚去过那儿。
0: 哦，
1: 刚去过那儿。嗯。然后我知道那个地方呢，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
0: 对。
1: 现在呢，很多的这种民乐的演奏呢，都会找一个公园里面呢，这个悠扬的吹起。
0: 对。
1: 哎，这个杨老师的这个水平应该是很高的，要不然的话不会有人路过了以后就想跟您学，嗯、对不对？那就是。这个俱乐部成立之后呢，现在我们这个四月艺术团现在主要是在哪个片区进行活动呢？
0: 现在这是临海路街道为主，
1: 临海路街道为主，
0: 但是还有其他街道，有江东街道、
1: 嗯、
0: 啊，有下关街道、
1: 嗯、
0: 啊，还有华侨路街道、
1: 嗯、
0: 啊，好多地方，我们、啊、我的学生可是遍布南京市
1: 啊，
0: 各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可能、嗯。他们在各个街道就是承担了这个四月艺术团、嗯、比如说分团的这个活动、嗯、然后您作为团长、嗯、可能过去这种样子指导工作、嗯、是吗？
0: 对、嗯、还有一个我们还要上课，我们原来一开始呢我们是在公园里头教、
1: 嗯、
0: 后来呢就老在公园里头不行啊，
1: 对
0: 啊，那特别是冬天、
1: 嗯、
0: 那天气很冷，
1: 是
0: 就不能，还有下刮风下雨的、嗯、这个就不能在路线，所以说我们就找到好多的社区的这个场所，
1: 嗯，
0: 然后很多社区给我们提供无偿的给我们提供场地，
1: 是吧？
0: 那、这样呢，我们就比较珍贵了。我们从叫初级班，
1: 嗯，
0: 到中级班，
1: 嗯，
0: 再到高级班，
1: 嗯，
0: 啊、现在我们手上还有四个班，
1: 嗯，
0: 啊、就是人的层次不断的。往上走
1: 啊、
0: 哦、啊，一直到高级
1: 啊、哦，初级班到高级班都是您亲自教吗？
0: 都是我教
1: 啊、
0: 嗯，
1: 那您还忙得过来啊？
0: 忙得过来
1: 啊、
0: 哦，一天一个班
1: 是吧？
0: 啊、嗯，我们四个班嘛，我、嗯、四个班一般我要花三天时间。
1: 三天时间，
0: 嗯嗯。
1: 那么这些班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吗？还是
0: 固定的
1: 、哦、固定
0: 的一个点？
1: 那就是每周都要给他们上课。
0: 哎、嗯，对对对，
1: 是吗？
0: 对。
1: 那今天有没有把您的乐器？葫芦丝带过来，
0: 我没叫我们带、
1: 啊、
0: 我们就没有带
1: 啊，我本来还想说如果要是您带着的话现场可以演奏一段，对吧？
0: 啊，
1: 那没事，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您来给我们进行表演 啊、
0: 嗯、
1: 我们要看看这个杨老师1600多的学生也算是学生遍布金陵城了啊，因为可能他们在平常的这种演出当中哎就可能都是您的这种学生了啊、
0: 嗯、
1: 那刚才呢这个陈老师也讲到了现在这个团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多样性的，这个过程的这个发展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是如何从杨老师一开始只是这个葫芦丝，然后到后面这个发展成模特走秀也有，这个舞蹈也有，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西洋乐器也有，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来，我们想想看，怎么样是从一个民乐的这个培训，民乐的相聚，然后发展成这样子，五彩缤纷的这个艺术的这种构成的这个故事，我们来请陈老师来给我们做介绍。艺术总监肯定会了解啊。
2: 好的，嗯，简单介绍一下。
1: 是，
2: 刚开始我们也是跟杨老师学习葫芦丝的、
1: 嗯、啊啊，
2: 一开始的演出，
1: 嗯，
2: 就是吹葫芦丝，
1: 是
2: 不会表演，
1: 嗯嗯嗯。
2: 然后我们听从老师的建议，
1: 嗯，
2: 说葫芦丝也可以增加一些舞蹈动作呀，
1: 是。
2: 然后我们好多队员、
1: 嗯、
2: 不是在老年大学学的舞蹈嘛，
1: 嗯，
2: 我们就把吹葫芦丝的一部分同、
1: 嗯、
2: 一部分学员
1: 是
2: 会吹葫芦丝，给他们加几个舞蹈动作，
1: 嗯。
2: 我们最开始演了一个叫《葫芦丝情景剧》，
1: 对，
2: 江姐
1: 哦。
2: 是大型的，里面有葫芦丝领奏、
1: 啊、哦，
2: 有合奏部分，
1: 嗯 嗯，
2: 然后有一段是绣红旗，
1: 嗯、啊、嗯、啊，
2: 比较经典的，
1: 是。
2: 然后我们就排了一段舞蹈，
1: 嗯，
2: 有领奏，还有领唱，
1: 嗯，
2: 还有舞蹈，
1: 嗯，
2: 通过葫芦丝情景剧江姐的表演，
1: 嗯，
2: 我们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是。
2: 所以我们的团队又升华了一步，
1: 嗯，
2: 不仅有葫芦丝，
1: 嗯，
2: 有舞蹈，
1: 嗯，
2: 这个节目比较综合性的，
1: 对，
2: 所以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而且选的还是我们的这个红色经典的曲目啊，嗯
2: 啊，就江姐这个 葫芦丝情景剧、嗯、大概在有一年的是纪念
1: 展演，
2: 对，展演活动中、嗯、我们一年当中

0: 演了十几场，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可以说
0: 非常震撼。
1: 当时创编的时候的这个情况也是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总体创编，创编是杨团长创编的，
2: 这个我
0: 创
2: 编的
0: 啊、哦、
2: 啊，这个我也是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晚上没有事了
1: 啊。
2: 所以我在想唱这个什么节目啊，本来老演刘三姐啊，
1: 是啊，
2: 所以我们要搞个这新节目啊，
1: 是吧、啊？
2: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江姐这个故事，因为江姐这个故事很感人，
1: 对，
2: 啊，我说能不能我们用葫芦丝的形式来表现出来，所以我那天晚上一个晚上一夜没有睡觉，把这个节目写出来了啊，那曲谱、构词全部都写出来啊、
1: 杨老师，这个创作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呢？
2: 是2015年嘛、
0: 哦、
2: 大概是
0: 89年的、
2: 大概是2015年。
1: 2015年那又不是89年了，11年了
2: 啊啊，是的，
1: 今年是2026年了，
0: 演出也有
1: 演出
2: 了、对对。
1: 但是我们就觉得就是可能葫芦丝演奏给我们的这种感觉、比如说一讲到葫芦丝就月光下的凤尾竹、
2: 对
1: 吧，然后是比较柔美的，包括呢刘三姐她也是这个民间很柔美的歌啊，就比如说唱春江好比山歌好比
2: 春江水，
1: 春江水对吧，
2: 对。
1: 但是呢就是我就就是概念当中我就觉得杨老师好厉害，就是你能把这种非常悠扬的民族乐曲，然后把绣红旗那种特别有革命精神的歌曲呢去融入其中，这个中间肯定是要费好多的心思，所以说你是一夜之间灵感来了以后一气呵成。
2: 对，
1: 有机会的话我们现场一定要看看杨老师带领你的团员给我们表演表演这个节目。
2: 可以，
1: 好好好，我们聊到这儿呢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请二位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聊我们的思乐艺术团带给我们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2: 好，
1: 一首绣红旗也向您的节目表示致敬，谢谢您给我们创作了这么好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典的节目，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绣红旗。那其实在绣红旗的这个我们知道歌剧讲解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红梅在。那杨老师也讲了，其实他原来创作的这个叫做歌舞剧啊、歌舞剧，那歌舞剧的名字原来起名就叫做红梅在。
1: 对，但是是这个后来的有些误解，红梅赞以为就是这一首歌，实际上红梅赞这一个故事里头包括了整个讲解的故事，
0: 是吧？对，它是以红梅赞这首歌来串联的。
1: 对。
0: 好，那么杨老师，而且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您编的这个歌舞剧，其实是它的整体的这个乐曲的伴奏是用这个葫芦丝来表演的。
1: 对，
0: 然后呢是了解到演出这个葫芦丝歌舞剧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演员阵容是很庞大的。
1: 对吧？
0: 光是吹葫芦丝的人大概有多少？
1: 就光吹葫芦丝的有七八十个人。
0: 七八十个人
1: 啊、但我们表演的时候一开始呢是由乐队来伴奏的。后来这个乐队呢有比较麻烦，有时候每次演出乐队比较麻烦。
0: 对，
1: 后来我们就把乐队进行录音录音，然后吹葫芦丝的人跟乐队合起来录音。
0: 那还是有这个民乐队在后面做伴奏，然后葫芦丝、然后在前面演奏的，对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干燥了，不枯燥了啊。那其实杨老师呢，大家刚才我们有这个吕文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杨老师今年已经是76岁，精神很好啊。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精神，现在还在这个根据每年的情况也进行创作嘛。
1: 对，每年都有新节目。
0: 那您的这个真的是艺术生涯越来越青春了啊。这个能够产量也很高。其实您在这个平常的这个工作当中，自己有没有算过，就是您创作的作品大概有多少呢？
1: 我这有几十首。
0: 几十首
1: 啊，葫芦丝曲，还有闽乐曲还有包括这个西洋乐是结合起来的，这是节目，一共有大概有30几首，
0: 三十几首，非常非常的难得啊。那这个三十几首歌曲是就是也都是在就是思乐艺术团成立的以后，这样子这么多些年里面来创作的是吗？
1: 对，
0: 也就是基本上每年要有两三首了，
1: 对
0: 吧？刚才呢我们杨老师说了很多，我在放这个绣红旗的时候，我就发现陈翠花老师呢也跟着唱。这样吧，今天这个葫芦丝没带来，这是个遗憾，但是今天好像我们这个话筒开着，要不清唱两句给我们大家听一听。我觉得刚才您就在听绣红旗的时候跟着哼了的那两句功底也蛮深厚的。来，我们要不然自己想想选一首歌，我们就唱个几句好不好？
2: 唱啊，就唱红梅赞。
0: 好，太棒了，
2: 因为当时领唱就是我唱的。
0: 是吗？好，来
2: 清唱一下。
0: 好。

0: 太棒了！谢谢。紧张啊，没事。那其实我们能听得出来，其实杨老师你能做创作的话，我就想问一下，其实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在艺术方面受过专门的这种教育和学习？我没有专门进这个，都是业余的。
1: 都是业余的。哎呦，那不简单。但是我从小呢喜欢英语，然后。 当兵，当兵以后呢，一开始是拉二胡的，我小时候是拉二胡的，
0: 是吧？二胡、
1: 笛子都玩过，
0: 是吧？
1: 然后到部队呢，这个文工团。

0: 下来招生。
1: 哦哦，
0: 招生呢就到我们林队来招生，
1: 嗯，
0: 招生，然后看到我二胡打的还不错，
1: 对，
0: 就选上了
1: 啊。
0: 那
1: 那说明您还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文艺工作的这种经历了，对吧？
0: 对吧？但是没有转移学习过，
1: 没有学习过。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这个艺术工作者都是这个有这样很高的这种艺术天赋以后呢，然后这个机缘巧合之下，也是来进行自己的这种锻炼的。对吧？我们讲到这个艺术的大家，比如说您是拉二胡的，我们知道就是华严君先生，就是阿炳嘛，他也是这个通过这个出家以后，在道教的音乐当中悟出了这个他自己的这种特殊的这个二胡的这种演奏的方法。对吧？应该来讲的话呢，这个文工团的这种学习和锻炼对于您以后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吧？
0: 对的。
1: 那陈老师有没有以前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经历或者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您这个歌唱的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对吧？
2: 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文艺，特别喜欢爱唱歌，
1: 是
2: 当时条件不怎么的吗？没有什么跟专业老师学习
1: 啊，
2: 真正走上学声乐呀，学舞蹈学器乐的时候啊，应该在是退休以后，
1: 哦，
2: 50岁退休以后，
1: 嗯，
2: 觉得我想我年轻的时候没想干成的事儿，
1: 对，
2: 退休一定抓住机会去学习
1: 啊，
2: 然后就走上音乐的道路
1: 啊，
2: 但是也是业余的，
1: 嗯，
2: 去老年大学学唱歌
1: 也挺好，也挺好，
2: 学学舞蹈，
1: 是
2: 跟着杨老师学学葫芦丝，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文艺活动也好了，我们的国家也富强了
1: 啊，
2: 人民生活过得非常富有
1: 啊，
2: 精神文化生活多了，所以我们很开心。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快要到了啊，和二位聊天呢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谢谢我们的思乐艺术团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把音乐带给我们的身边人，那我们也向杨老师呢表示致敬，因为你也有1000多名学生，这也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也祝您的身体健康，也祝我们的思乐艺术团会越来越好，祝大家的艺术呢永葆青春啊！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我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来听一首啊葫芦丝的经典音乐，就月光下的凤尾竹，和大家呢说一声再见，也感谢我们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希望大家呢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也告诉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杨团长，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谢谢。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淮聚小镇隆重举行。
5: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4: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现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5: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4: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5: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我的身体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相听你。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0: 人渣名王法难找，你与我快追。就让我们夫妻分别几句。
1: 大嫂，可怜我官人来到异乡，蒙受冤枉，今日借望杭州，困来凶多吉少，求大嫂让我们讲上几句吧。
0: 这好吧，困你们可怜，就让你们。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李远。

0: 何文秀，方才听你夫妻演讲，你是被张道爷整死。哦，你与张道往日有仇，
1: 夫妻
0: 情日有冤。
1: 夫冤，我与张道萍水相逢，就因他美妻不仁，故而加害于我。
0: 此次失来，那美相死得可怜。哦，怪不得昨晚老欢刚被人命家，那张堂居民官家长姓敬我二十两银子，是你十五八岁娇娃男子，为了杜绝后患，免生变卦，吩咐我在途中将你杀害。
1: 大嫂，
0: 你放心，不用害怕。王登武常年当差，见过多少不平之事，那张堂伤天害理，我岂能昧着良心助纣为虐，杀害无辜之人？今天王登武，我决心放你逃生。
1: 大嫂，你说什么？
0: 来，先接下银局。四下无人，你快逃生去吧。
1: 多谢大嫂，这岂不连累大嫂？
0: 不妨，昨晚张信有言交代，只要将你杀害，即可委屈不明。元父两牙是由张道担当，
1: 我杀逃走之后，大嫂何以复命？
0: 我也有了主意。唉，我二王查昨夜病故，尚未成立，因好衙中尚未得知，我就把我儿的尸体将你顶替。
1: 此次你不在上，

一路小心。对了，这二十两银子你就带在身边。哦，四下无人，你快快逃生去吧。多谢。

0: 先生，
1: 你的新房我杨弟和王小儿可曾找到？
0: 我已去过我杨女，那王小儿早在三年前就被张当赶出客店了。
1: 哦，你再去新房自行自证，务须找到王小儿的下落。
0: 是。

0: 老张因何在此地？
1: 你是张大，你玩我女儿？
0: 老张清醒，
2: 老张，
0: 我们不是张大，我们是引路人。
1: 你们是园里是富的，你们为什么都不争我的场子？为什么将我当得失去我嘞？还不准我回家？
0: 老张，我们送你回家。
1: 家？你们什么诬告张当有罪，将我关了三年牢，早就无家可
0: 老张，既有满腹冤情，我们帮你报仇。
1: 你们甚冤！
0: 哈哈，凤儿，你将这位老张先带回船上，俺等只会夫妻找到王小儿的下落。

0: 妈妈小心点。
1: 对面个何文士。
0: 啊，妈妈你在讲什么？
1: 我在骂何文士啊。
0: 何文士他在哪里呀？
1: 哎呀，他已经死了三年了。
0: 生意死了，妈妈因我骂他。
1: 喏，为了叫他做三罪人，我特地买了点鱼啊肉啊赶着回去，不想在这里跌了一跤。你说是不是何文旭害人啊？
0: 妈妈，不知那何文旭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女婿。
0: 什么？是你的女婿？
1: 哎，何文旭的妻子王兰英是我的乖女儿。你说何文旭是不是我的女婿啊？
0: 哦，对对对。啊，妈妈，请问你家是哪里？王兰英她可好啊？
1: 咦？喂，你是什么人？打听我乖女儿做什么？
0: 我是……哦，我想与她……
1: 哦，你想不怀好意，
0: 妈妈？
1: 哎，去去去去去，
0: 妈妈！
1: 喂，你再拒绝，我就要不客气了。
2: 妈妈，
3: 哎，你这位先生最要妈妈做什么？
0: 方才听这位妈妈言道，今日要为何文旭做三周年，故而想当听当听。
3: 何文旭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当听他做什么？
4: 恐怕不怀好意，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0: 二位大姐，我与何文旭原是同乡好友，不想他已经去世了。今日祭祀他三周年，我亦要在他灵前一吊，以表孤孝之情。
3: 你是想去祭灵？
4: 听他讲的有理，不像是假的。
3: 嗯，真当完老人，
4: 那就让他去祭灵吧。
3: 好，此次你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6: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5: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6: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5: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6: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

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里的好时光，那些经典老歌和熟悉的旋律，为我们提神醒脑，沁人心肺。我是子君，和你好歌共享。

0: 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那些我们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呢？老歌旋律充斥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今天继续徜徉漫步在老歌回忆的河流当中。在多年之前，现代出版社梦工厂系列丛书《老歌》，那天在家里整理书柜，偶然的翻了出来，看了一下，有我自己题写的购买的时间，2003年4月10号，于南京。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标注，让我瞬间回到了多年之前。那个时候，主持人播放的那些音乐都是我们自己买的，用各种渠道啊，也有跟唱片公司合作的，也有自己淘碟淘来的。当然了，我们得承认，那个时候也有打版碟，也有盗版唱片。梦工厂系列丛书当中，这一本关于老歌的每一个作者，可不就是我们普普通通每一个人自己吗？他们书写的那些音乐的心情，也是我们的心思啊。一篇一篇，一字一句，也都是我们曾经作为听众的我们的心声，我们的故事。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片段。老歌是情怀，老歌也是永久不变的追忆。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听老歌，听那些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音乐梦工厂，老歌情怀。我们来听听作者陈雄在这本书当中所写的，也是本书当中的第一篇，板砖送来的邓丽君。1978年，我刚刚上班，那年北京人头一次见着了合适磁带的收录机。记得那年疯狂的人群，为了能够在东风市场啊，也就是如今的新东安市场，买到一个合适收录机，早上4点就在市场门口排上队了。虽然这种场面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罕见，但要说是为了买个大件电器起早排大队，这在北京还是第一次。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姐姐起了个大早，摸着黑穿上了军大衣，带着小马扎悄悄地溜出了家门。当我们和几个朋友一块玩了命似的骑车赶到东风市场一看，傻了眼了。市场门口聚集了至少有1000余人，差不多都是火糙火壮的老爷们儿。这离开门还有4-5个小时，人们被冻得不停地跺脚搓手，几个女孩则抱在一起拢住一丝暖意。人群中绝大部分都还没有见过那收录机长得什么样，人们在猜测着揣摩着。哎，那收录机倍儿小，那叫一个秀气，磁带也就是俩火柴盒那么大，那动静啊，隔着一个足球场都能听得倍儿清楚，大小啊，跟板砖差不多大，放军挎里啊

正合适。哎，不可能，你见过吗？我们单位那台录音机跟话匣子那么大，跟玩魔术似的。嘿，怎么说话呢？我向毛主席保证，也就那么大，而且还倍儿轻。你别爱信不信哈，我告诉你吧，我爸是局长，我什么没见过呀？这玩意儿啊，算什么呀？局长？局长在外地算什么呀？在咱们这儿，撒把钢镚低头捡的准是局长。哎，找抽呢？人们议论纷纷。9点钟，东风市场的大门准时开了，人们从南北西三个门同时涌向了电器柜台。那年头，所谓的电器柜台也只不过是2-3尺柜台，远远的比不上现如今的家电专柜。等到身单力薄的我挤进门去，距离电器柜台起码还有20米，这队伍早就变成肉酱了。市场的工作人员大声宣布，只有200台哈，排不到的请回吧。废话，我白起那么早，都那么半天了。我从姐姐的手里要过了钱来，看来不加塞儿是没戏了。身体单薄有单薄的好处啊，我一猫腰就奔下三路去了。3挤2挤的，我就挤到了离柜台2-3米的地方。我使劲儿地伸直了腰，后面的人立即把我贴到了前面的人身上。我被挤得只能够喘半口气，幸亏给我留了这半口气。1个小时之后，我被挤到了柜台前，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呢，售货员就从我的手里抢过了钱去，塞给了我一个不大的盒子。我也不知道该问点什么，也没等我问点什么，我就被急红了眼的人们给扒拉了出去。抱着那个盒子，我就如同抱着个刚刚请来的金佛。一路上，我和姐姐生怕漏富让人给抢了，都没敢看看那收录机。我们飞一般的回到家，又如饥似渴地打开了盒子。真的，就像那个人说的，收录机只有板砖那么大。我们经过一番认真的研究，终于把随机赠送的磁带准确地捅进了那个盒子，而盒子里瞬间飘出了一位女歌手的靡靡之音。

0: 这声音颤颤悠悠，哆哆嗦嗦，当时直插我们的右心室。
1: 唱的是什么呢？
0: 小点声，小点声。孩子们的心好像都被这歌声给拿捏住了。爸爸从那屋里走了出来，他是个著名的戏剧男高音，唱了一辈子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当中被洗刷得浑身尽湿，耳朵里也根本容不得什么情啊爱啊，也更甭提用这种声腔来唱的歌了。
1: 哎，听什么呢？什么爱不爱的，这么点小孩听这个干什么呀？
0: 这是人家随机带的，咱家又没有这种核带。这个人叫邓丽君，特有名儿。
1: 姐姐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名字。
0: 此后只要我爸不在家，他那温柔缠绵沁人心脾的歌声不断地在我家缠绕，什么小城故事啊，我只在乎你呀，小村之恋呢，甜蜜蜜在水一方等等，真的是百听不厌。

虽然听这个叫邓丽君的歌听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最喜欢听的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许是因为那会儿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对那类情歌特感兴趣，搞对象时嘴里就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哼出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而身旁那位美的心里都开了花的女青年也会随着哼出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不知道是文革对情歌禁锢的时间太长，人们给憋得受不了了，还是因为邓丽君的歌太具魅力。反正啊，她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她的歌差不多每个青年人都会唱，很快就深入人心了。同时他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啊，是靡靡之音会让人失去革命斗志，还有人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中的争夺战，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记得那个时候文理文化部还专门召开过研讨会，讨论他的歌曲是否会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不良影响，他的气声唱法对传统的唱法产生什么冲击，一场争夺战打响了。好像结局的战败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几天之后，一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影片《小花》当中，当时的女歌手李谷一用了那种让人浑身发软的所谓气声唱法演唱了电影当中的主题歌。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帽子歌后凤飞飞，半点回来这一曲《十八姑娘一朵花》。

0: 让我们继续听听那些过往季节里的歌。有时候你会觉得过段时间再听老歌啊，它的旋律似乎可以令时光倒流，就像是复制了往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着我们回到从前，让我们重新捡浮时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要提到的老歌却也并非只是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但是我们还在一听再听，听得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老歌值得反复回味，老歌经久流传。风从东方来老歌系列专题，子君半点回来继续和你听听那些老歌，那些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0: 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刚刚上半场在《老柯》这本书当中，有人回顾到自己家里最初去抢购那个把砖，也就是像一块砖头似的那种收录机的情景啊，正是最初那样一个把砖可以

捅入合适磁带的收录机，给他带来了杀来了邓丽君的声音。听了邓丽君那么多的歌，这声音挠着人的心，痒痒的，也学会了很多歌。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是最初听到的版本。此后的很多年当中，像齐秦、朱桦、王菲、孙楠等等众多的歌星都翻唱过这首歌。我自己也记得，在94年5月份邓丽君芳华早逝送葬的时候，古乐手们认为说哀乐不足以为一代歌后送行，他们接受了歌迷的建议，为邓丽君奏响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汤尼的曲，孙怡的词，当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相信每个人心中也有自己的一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费玉清版。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接连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费玉清版和明月琵琶版。在那些过往的岁月当中，我们印象最深的最喜欢的恐怕就是要数港台的流行歌曲，而毫无疑问邓丽君是排在前位的。她的歌大多也都是浪漫的情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听她的歌却无法和浪漫的事情联系起来，至于我就是如此，也许还是因为太小了。那如果说在记忆当中你有什么和老歌相关的故事，我相信一定是有，不妨也在每天参与我们大蓝鲸互动的，在我们收听直播的同时参与我们大蓝鲸Live的互动，告诉子君你的音乐心情。那些最初听港台流行歌曲的时候，你是从谁的歌开始听起的呢？

听着邓丽君的歌，然后慢慢地了解到更多有关于港台，也终于萌发那样一个心愿，有一天我们去到那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个美丽的宝岛，看看那曾经影响过我们诸多的美丽的小城故事多，同时还有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的姑娘。

声声老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九一四风从东方来故事里的歌，子君和你相约下一次，让我们再相逢，相逢在歌里，相逢在故事里，相逢在故事里的歌，下次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

0: 梅花寿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0: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1: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0: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1: 第3世界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寿花典礼，敬请期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呢，也是迎来了文飞的一位老朋友啊。刚刚在节目之前呢，还和我的这位老友聊了几句，才发现哇，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俩也有2年的时间没有见了哈。也今天特别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再次和我的这位老朋友相见。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嘉宾，他就是我们的赵金宝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赵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文艺会客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金宝。
4: 哇，赵老师的声音真的是超级有磁性哈！
5: 谢谢。
4: 听了赵老师的声音，想必大家略微能猜到赵老师他所做的这个领域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俩也是同行，
5: 对。
4: 那么也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赵老师。那说到我们的今天的嘉宾赵金宝老师呢，也是深耕语言艺术领域很多年的一位资深的老师。那么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他身兼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创始人、执行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下演电影学会理事等多项职务。同时呢，赵老师也是中国语言春晚总导演、歌曲朗读者的总策划，主导打造了很多场全国知名的语言艺术盛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同和赵老师走进语言的殿堂，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朗诵，聊一聊您热爱的语言艺术哈。那么首先也会特别好奇赵老师，在您的那个时代哈，虽然我们也算是同龄人哈，但其实我当时报考专业的时候，其实我还不太知道有专门的一个播音主持的这么一个专业啊。我不知道那会儿在考学的时候，您是已经对这个专业比较熟悉了呢，还是也是略知一二？
5: 其实呢，我是首先是源于对声乐的热爱。可能啊，这个中国有好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从小热爱声乐，热爱歌唱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步一步的，当然后来当我们知道了有播音主持专业啊这样的一个学科之后呢，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兴趣啊，进而去从事了这样的一份的一个专业的学习。
4: 那个时候考这个专业卷吗？用现在的话来说，
5: 其实还好。当然因为南京艺术学院呢，它主要是招的比较少，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它永远保持在这样的一个30人
4: 比例，
5: 比例特别少。所以也有很多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同学也好，朋友也好，说考南艺特别难啊，说比考中传还难啊。因为在过去包括一直到现在吧，南艺呢一直是因为30个人，那么其中呢是有一小半是面对江苏省的，其他的这个2/3啊是面对全国的，再加上男女比例分，所以全国的朋友考南艺就觉得特别的难了。
4: 确实是，而且特别是男孩儿，
5: 对，
4: 因为可能这样的专业招女孩的人数会略微多一些，可能男孩的比例还相较女生要少一点，
5: 对，是的。
4: 所以那会儿您在考学的时候有觉得很强大的压力吗？
5: 我觉得还好。首先是一个充分的准备吧，充分的准备。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把该做的平时该学的该做的在专业考学的时候正常的发挥和表达出来。我觉得作为南京人呢，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哈。过去30位给了我们江苏就12个名额。对，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本土的优势的。当然现在慢慢的应该说可能现在这个优势对于我们江苏的孩子来说就
4: 越来越
5: 不存在了，
4: 不显现了。
5: 对，不显现了。所以可能 会江苏的孩子也会觉得越来越难了。
4: 嗯，那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前辈哈，
5: 哎，不敢当，
4: 您能不能给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包括即将要考这个专业的学生们，给他们一些您的建议？包括其实现在的大环境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
5: 对，
4: 可能现在毕业出来，想要来到像我们这样电视台广播的这个平台，可能一方面是学生们可能觉得不一定就一定是可以到这样的地方来就业来工作，可选择的范围和面也很广，
5: 是的，
4: 特别的，这个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业或者是所谓的工作，
5: 对，
4: 不见得就一定要是事业单位啊，
5: 或
4: 者这样也可以做主播呀等等，
5: 很多很多，对，其实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哈，我觉得播音主持专业呢依然是语言表演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大的板块。我觉得如果说有志啊从事播音主持专业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我们的朋友，还是首先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那么在过去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没有统考一说，当年蓝艺都是这个校考，但现在呢，随着国家这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啊，应该说基本上所有的艺术类的专业都要实行统考
4: 、
5: 经过了统考以后，蓝艺在播音主持专业还要进行校考啊，中国播音主持专业保留了五所院校的校考，其中有一所就是南京艺术学院。我觉得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学习，首先是基于热爱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在支持我们去学习专业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要根据我们统考的要求啊，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加强我们的专业学习，同时也要更好的加强我们的文化学习。过去啊，我们开玩笑的说，这个，哎呀，学习可能走文考，上985/211特别困难啊，甚至有的说上普通的本科都比较难的，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曲线救国，是吧？走走
4: 艺术领域，
5: 走艺术领域。但是我们发现啊，其实走到最后，拼到最后，我们拼的还是综合的人文素质。所以我觉得文化课还是尤为的重要啊，特别是我们播音专业的文化课，相较于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应该说文化课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啊，基本上要接近于我们的二本线了。过去是二本的70%就够了，但现在不行。所以我觉得无论未来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将来你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大凡想要走播音主持专业的，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要加强文化课的学习，然后呢把自己的专业的热爱有声语言艺术的表达的热爱转为我们的专业，能够进一步的在我们的专业的艺术院校进行深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4: 确实是哈，任何一个领域我觉得都是要像赵老师所说的，一定是有满满的热爱，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自驱力可以沉浸其中，
5: 对，
4: 并且能够好好去享受那个当下。
5: 是的是的。
4: 那说到这个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其实现在全民不管什么年龄段，你看到小朋友，我今天在下午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我女儿学校，因为我女儿明天要
5: 做，你都有女儿了？
4: 对，
5: 结婚了吗？
4: 我家老大已经10岁了，
5: 是吧？有看不出来。
4: 然后她明天是要做一个小讲解员，我就去给小朋友做了一些辅导。你看，就是小到小朋友，
5: 对，
4: 包括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就要开始讲什么顺口溜呀，
5: 是，
4: 包括有一些表演呢，
5: 对。
4: 然后到我们像中青年，包括大学生在学校需要讲演，
5: 对，
4: 然后白领在工作单位也需要，比如做了 PPT 去汇报一个项目，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也有很多在各个场所里边，或者是说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朗诵啊，
5: 是，
4: 然后参加很多朗诵的这个活动啊等等，
5: 是，
4: 所以这个朗诵语言艺术真的是属于不挑型的，
5: 对，
4: 全年龄段的人
5: 对
4: 都可以学，
5: 没错，
4: 都可以好好享受，并且都是需要的，
5: 对，
4: 其实是个硬通货，
5: 硬通货，因为其实我们叫有声语言艺术表达啊，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说话，说大量的表达，是吧？无论是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还是和朋友聚会，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啊，小到幼儿园，大到我们的大学生，每天我们都要说话，都要表达。 所以有声语言艺术的学习，我觉得它是对于每一个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4: 也不是一个专业、
5: 不是一个专业、对，我们的朗诵从来不是一个专业，对吧？我们说知道有播音主持专业，有这个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但没有朗诵专业。但其实说话是关乎到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每一个人的。
4: 就像人要说好好说话，
5: 对，
4: 怎么样好好说话，是不是这个也有技巧？
5: 其实好好说话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啊，都渴望自己说我要好好说话。那么这个好好说话，其实我们第一个前面说的好，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有效的表达，对吧？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一次的表达，我们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人生观啊，等等等等，说话呀，实际上是我们，一种由内而外的情感的发自内心的情感的宣泄或者是表达，一定是带有我们的主观的目的性的啊。那么，之所以说好好的说话呢，我想可能会更多的时候把它上升到，哎，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的声音啊，是不是会听起来更加的圆润啊，更加的能够打动人？我的语言啊，是不是能够更加的规范啊？吐字归音，是不是啊？普通话，哎，是不是能够哎？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交流者能够听得懂，而且能够听得悦耳，听得入心，我觉得就是好好说话。
4: 说得太棒了，而且听郑老师说话也会觉得非常的有效，有知识的输出，而且呢，您的声音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美妙。
5: 谢谢。
4: 那如果我们普通的大众哈，比如说没有专业做过这样的培训的人，怎么样能够在好好说话这个领域，或者是说在朗诵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好听一些，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速成法？还是这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练习才能够达成的？
5: 首先我觉得如果单纯的说朗诵的话其实它关乎每一个人都可以甚至我们都可以用方言来朗诵但是说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加入我们的声音表演，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对我们的声音，对我们的语，
4: 哇，真的此刻有掌声，
5: 谢谢谢谢。
4: 而且我刚刚观察了，因为在我们前面还有我们的摄像老师也在嘛，您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摄像老师是不是感受到赵老师的那种充沛的情感了，就不断的看我们的摄像机的画面，看向您，因为

0: 因为文飞坐的比较近啊，可能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直播不一定能看得真切。赵老师是眼含热泪在朗诵这段，所以这段于您而言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种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呀，我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啊，尤其是我们作为南京人，对吗？我们经历了过去的那样的一个非常难忘的、非常被摧残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也走过很多地方，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我觉得中国的土地，乃至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我发自内心最热爱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但是只要想起祖国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们的心里一定是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我，今天的我们啊，如果说有机会让我们去表达的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后半段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继续感谢大家正在通过大蓝鲸直播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每期节目呢，到第二天都会在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会有一个完整的推文，另外呢也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当中会有相关的一些视频的切片，我们嘉宾精彩的一些瞬间，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好好的来详尽的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文飞的一位老朋友了，虽然我们时隔两年未见了，但依旧一见感觉如此的
4: 亲切，
3: 是不是？那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就是做客我们节目的赵金宝老师。先请赵老师再和我们收听收看的朋友打个招呼。
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金宝，
3: 再次欢迎赵老师做客。
4: 谢谢。
3: 那赵老师呢，我们在前半段的开头为大家介绍过哈，但是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是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可能也刚听到我们这期的主题，也为大家再次的隆重介绍一下赵金宝老师。赵老师呢也是深耕语言艺术领域很多年了，并且呢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身兼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创始人、执行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下演电影学会理事等多项职务。同时呢他也是中国语言春晚的总导演、歌曲朗读者的总策划，主导打造了多场全国知名的语言艺术盛会。那么前半段也聊了很多啊，包括赵老师怎么样和播音主持艺术结缘的，然后后来呢赵老师刚刚也说了，您看您做了那么多活动，那么现在呢也正在做咱们的这个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其实这个活动包罗万象，刚才您提到了有一块就是邀请了很多的艺术的名家在这样的一个朗读大会当中去进行表演，这是一块。
4: 包括担任我们的专家评委。
3: 对对，但他们也是会在这个舞台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嘛。
4: 对，
3: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舞台更多的是敞开给我们的大众的，
4: 对，
3: 包括是面向全年龄段的，
4: 是
3: 小朋友啊、年轻人呐、中老年朋友啊，只要热爱朗诵的都可以来参与。
4: 都可以来。
3: 那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也了解到最近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招募也正在启动当中。
4: 对对，因为我是刚刚从湖南回来啊，在长沙啊，就参加了我们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啊。线上赛区的启动仪式，当然这次呢主要还是我们是针对的是我们老年朋友，我们把它叫做迎龄组啊，迎龄组。那么这也是来自湖南国金教育的一个重磅的一个一大这个专业的一个选项啊。其实在去年第三届的时候，我们的迎龄组的朋友啊，参与者就越来越多，当然从第一届就有了啊，因为我们叫万众阅读嘛，是吧？所以它一定是包括所有的年龄段的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年朋友参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的程度
3: 非常热情，
4: 非常热情啊，非常积极，而且他们所参加的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意愿也是非常的强烈，并且来自全国乃至于海内外啊。我记得去年第三届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87岁高龄的来自美国的洛杉矶啊，特地是为了参加我们的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的叫不远万里啊，乘飞机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动啊。我想这也是我当年作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发起人、创始人的一个初衷吧。所以到今年第四届，我们会发现真的是从幼儿啊，我们的小学生、我们的中学生、我们的大学生，包括我们的青年朋友啊、我们的中年朋友啊，以及我们的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的亲子、我们的家庭啊。

0: 所以我觉得能够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特别的欣慰。我觉得万众阅读朗读大会之所以能够走到第四届啊，被越来越多的有声语言艺术爱好者所吸引啊，所打动，因为它不仅仅刚刚我们说了半天都有朗诵哈，其实它不仅仅是有朗诵，
1: 是
0: 我们还有演讲，
1: 嗯嗯，
0: 我们还有主持，
1: 嗯，
0: 还有配音，还有曲艺，还有舞台剧啊，因为既是万众又是大会，所以我们把中国有声语言艺术的门类啊全部的囊括进来了啊，这也是在中国唯一的有声语言艺术叫大会的，而且是得到国家知识产权批准注册的一个品牌。
1: 嗯，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哈，不光是涉及到这个年龄层的丰富，
0: 是
1: 您看讲到了这个大会里边和语言有关的内容之丰富哈，
0: 对，
1: 所以其实只要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不管是朗读也好啊，
0: 嗯，
1: 还是语言表演也好，
0: 对，
1: 或者就是讲演呐、
0: 啊啊、
1: 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舞台当中。
0: 没错，没错。
1: 那么当时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想到要做这么一个项目的呢？
0: 其实还是源于我的大学的专业哈、啊，播音主持专业啊，然后呢，是因为热爱和责任。我觉得有声语言艺术，中国几十年来，其实在其他的我们的舞蹈艺术啊、书画艺术啊、音乐艺术的，其实我们是比较晚的。比较晚的，包括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啊，也比其他的我们的姊妹的艺术专业要来的晚哈、啊，成为一门学科。当我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啊，我们会越来越发现，首先，有这样的很多的啊，学这个艺术、热爱有声语言艺术的人呢，他需要一个展示的、展示才华和梦想的舞台。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舞台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神圣的，一定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我觉得它应该有一定的高度，有一定的广度，有一定的专业度。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活动的定位的问题。你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能够让大家都来参与？所以从2015年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通过3年的时间，到了2018年，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品牌应运而生啊，整整用了3年的时间去思考，到底一个活动叫什么名字，能够让大家一目了然，一看到之后，哦，这个是和我有关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对吧？所以2018年诞生了这样的一个品牌之后呢，并没有急于的把这个品牌推出来啊，我们仍然用了几年的思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作为南京人，在江苏，在南京又承办了很多届的国家级的活动，夏青杯朗诵大赛
1: 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1: 嗯、
0: 是吧？但是到了2018年以后呢，总排三排合并成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排，这个夏青杯朗诵大赛啊就不存在了，不存在了。我仍然会觉得夏青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那样，它这样的一个活动意味着专业，意味着高度啊，意味着这样的一个被全国的观众、被全国的这个朗诵爱好者啊所吸引啊，所深深的热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夏青杯朗诵大赛也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或者叫启发。我要打造一个像夏青杯朗诵大赛那样的一个有高度、有专业、有规格的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活动。所以又经过了几年的实践啊，在做各式各样的活动之后，到了2023年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第一届我们就推出来了。那么推出来之前，我就在思考这样的活动应该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应该是由谁来担任大会的评委啊。所以在我的心中，我一直在坚守的就是它的高规格，它的专业化啊。高规格就是一定必须要在专业的剧场，而不是在啊一个随便的一个啊什么地方就开始来做。因为我们是声音艺术啊，我们是对环境是有要求的，我们对音响是有声场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从第一届在横店影视城来举办啊，开始那样的一种定位。然后我觉得有声语言艺术啊，它不

0: 仅仅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的事儿，啊，也是我们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事儿，影视表演艺术家的事儿，啊，配音表演艺术家的事儿，曲艺表演艺术家的事儿。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我要把中国有声语言各个领域的专家要请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当中来，所以这样就有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指导主持人，啊，常年担任新闻和报纸摘要，我都是做广播出身的哈，意味着什么？啊，这样的主持人，啊，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金声奖的主持人，啊，以及我们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国家的一级演员、表演艺术家，啊，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我们的曲艺牡丹奖的获得者武斌老师啊，2026年又一次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第六次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包括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教授王苏，包括哎我们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我们的总裁判长于同云老师。那么在此之前呢，我就请了我们的中国的语言界的泰斗徐贤和老师来担任我们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评审委员会的主席，同时我们请了于同云老师来担任我们的总裁判长，王苏老师、任志宏老师、李野墨老师、刘继红老师总政话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凤凰卫视的台声张妙阳老师担任我们的评委会的联席主席，啊，来共同的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专家评审保驾护航。
1: 是，确实非常的专业和高规格哈，咱们的这个评审团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0: 是，
1: 那么也特别好奇，当时因为刚刚开始这个品牌，怎么就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大家来助阵，也是源于您之前做夏青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
0: 对对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些专家都是我的这个老师辈儿的啊，当然也有我们的同年龄段的优秀的佼佼者，因为多年的在有声语言艺术领域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呀，策划一些活动，大家都比较了解啊，知道，所以当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设想之后呢，尤其是从徐贤和老师、于同云老师开始啊，非常积极的支持我啊，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站台，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这个品牌打 call 啊，我觉得，乃至于包括到今天，我们的一大批的优秀的播音艺术家、演播艺术家、表演艺术家、配音艺术家，包括我们的演播艺术家，他们都愿意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当中来。而且我觉得对于各位艺术家来说，每年一次的因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而聚在一起，
1: 对，
0: 又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大的一个聚会，大的一个 party，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我们也有幸哈，是一起参与到了第二届。
0: 对啊，第二届，
1: 第二届咱们的大会就在南京，
0: 南京
1: 你的家乡。
0: 对，
1: 举办了，
0: 对了，对了，正好今年第四届啊，又回来了，又回来了。
1: 当然，第四届还没开始，要到八月份，
0: 8月13号开幕。
1: 希望大家来关注到。那我们说回到第二届，当时，会想到回家乡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其实作为一个南京人，创立了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实际上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说，我是希望它能够落在南京。而且永远的落在南京，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专家哈，其实还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大会活动的总顾问啊，我们的原来中国这个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中央文明办的主任，后来做了中国文联的党组书记，现在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胡振明部长。亲自来担任我们的总顾问，而且每一届都来，每一届都会登上舞台，为我们的最后的啊这个荣誉的选手颁发荣誉，啊，包括我们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也叫诗人院士王玉明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教育部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啊金光景所长啊，后来做了中国语言现代化学会的会长啊，也是大家。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国家一级作词，也是我们万众阅读朗读大会朗读者的
1: 歌曲的
0: 词作者。

0: 洪晓霞老师啊，都是我们的顾问，都是我们顾问。我觉得，从顾问的层级，从专家的层级，共同的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做指导，保驾护航。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设想吧。从第二届落地南京，包括今年第四届再一次的回到南京，甚至我在想第五届、第六届、等等，是不是有机会都能够在我的家乡啊？因为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对吧？它和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文字有着不解之缘啊！我想能够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永远的留在南京啊，让每年来自全国各地啊，包括海内外的我们的华人。我们的这个热爱有声语言艺术的爱好者从业者都能够来到南京，都能够亲临南京，都能够因为活动而爱上南京。我想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吧。
1: 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成真，
0: 希望如此，
1: 因为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已经在落地当中了。那刚才赵老师所说到的《朗读者》这个歌曲也正正是在我们江苏。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主题曲《朗读者》。张老师能在这首歌结束的时候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
0: 哎呀，其实一直想给万众阅读朗读大会那么做一首主题歌，实际上是我在第一届的时候就想的，但是因为第一届由于时间的关系因为一首原创主题歌的诞生它非常的不容易，如何在短短的那样一些文字当中，既能够体现作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主题歌的这样的一个调性同时呢又能够，因为毕竟是作为歌曲又非常适合传唱，所以呢我就当时我就想到了我们的顾问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作词这个汪晓霞老师。晓霞老师呢当时真的是毫不犹豫了就接受了但是呢非常难，尽管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大家了，因为我的要求比较高，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们是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主题歌那么对于每一个参与者，实际上我们刚刚说了不分年龄不分地域，甚至不分国界，不分肤色，要提出要求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大家呀就是大家应该说时间不长，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词儿写出来了。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其实我还在犹豫，真的可以吗然后我就不断的反复的去读，我发现越读
1: 越有那个味儿，
0: 从最初的到后来的感动但是一首作品光有词儿不行我们得还有曲，所以就当时我就想到了我的好朋友这个南京市歌舞剧院的副书记，也是我南艺的校友，国家一级作曲蒲英老师。当时我就跟他聊这个事儿，蒲英老师也特别的感动他觉得这个说老哥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一定全力以赴。我说你别谦虚，你是一个大家，因为他过去创作很多的作品而且都在国内都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当然在这个歌曲的谱曲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和这个蒲英老师、蒲英书记我们也反复的碰撞后来当这首作品的旋律从他的钢琴的指尖流淌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词曲作家两位真的是给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赋予了不一样的一种神圣的，因为有主题歌《朗读者》的出现，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的又一次插上了一个叫做说什么声音和旋律的翅膀，
1: 就是那个点睛之笔
0: 所以也要感

0: 谢你哈，我觉得
1: 见证了，
0: 见证了，对啊，一个是万众阅读朗读大会主题歌《朗读者》的全球发布，
1: 那、
0: 当时就是文飞老师现场主持，后来我们又这个词曲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直播间
0: 我们去畅聊，当然在此要感谢我们的两位演唱，我们的素云老师，国家级演员素云老师，包括我们的陈婷老师，二位都是来自南京市歌舞剧院的优秀的歌唱家。
1: 是，所以说一个好的作品能够最终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这个背后哈、有太多人的心血了。刚才赵老师说了很多个感动，感动于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不管是参与者还有这些大家，包括评审老师等等等等所有的人，但是我觉得最让大家感动的是什么，是在于赵老师本身，因为赵老师是自己自掏腰包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并且到今年是第四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有问到赵老师，其实还都没有做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变现或者怎样，都是您自己
0: 自己
1: 花钱个人的这个经费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0: 对，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热爱能支撑着您做了第四年了？
0: 我觉得在有生之年吧，作为一个曾经的语言艺术的工作者，今天的语言艺术的从业者，创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牌活动，作为一个南京人，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一届又一届的传承下去，为怀揣有声语言艺术梦想的朋友能够搭建和打造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舞台，让他们有机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的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们能够在一起，在舞台上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才华的时候，又能够近距离的得到这些语言艺术大家的指点啊，这个指导甚至是示范，我觉得此生足矣，
1: 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特别幸福。
1: 所以您是在为您的梦想插上了一双翅膀，更是为很多热爱语言表演艺术的普通大众插上了翅膀，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得到展示，得到大家的指点。
0: 对，
1: 那么今年第四届即将要在八月份又再次落地南京，那最后的时间能不能请我们的赵老师简单的做个介绍？
0: 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8月13号啊，要在世界文学之都，也是我的家乡南京开幕。也非常期待啊，来自国内外的有声语言艺术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的，我们从幼儿的啊、少儿的、少年的，这个大学的、青年的、中年的啊、这个银龄的、亲子的、团体的朋友们，能够共同的走进来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正因为有了你们的到来，大会才会更加的啊熠熠生辉。届时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会共同的来到我们的现场，同时我们还要举办在情感高地上的咏叹的中国名家朗诵音乐会。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就在八月份哈，到时候在我们这个活动之前呢，也希望能够再请到郑老师来具体就第四届好好的做一个介绍。
0: 好，
1: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关注明天郑老师的推文。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郑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3: 用3秒的等待

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继续在江苏文艺广播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想跟大家继续那个春天的系列，有哪些值得春天一看的电影还有电视剧，也欢迎大家今天来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FM 91.4 的光影留声机说说看啊。今天就来说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影视剧。开场我们来听一首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这部电视剧也是孙俪和邓超的定情之作，一首爱如空气。

一首孙俪演唱的《爱如空气》，也是她和邓超的定情之作，《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幸福真的像花儿一样，在这部电视剧里啊，像花儿一样璀璨，最后也像花儿一样枯萎。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影视剧。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部电视剧，它是文学经典《红楼梦》。1987年，王扶林执导了这部《红楼梦》。在这部影视经典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和花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那就是林黛玉。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至此，一首《葬花吟》就是《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的绝唱，名字叫《咏花》，实际上写的是人，把花的命运和人的命运紧紧相连，花谢花飞的意象贯穿整首歌，表达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和对生命渺茫的情感。而她的主演陈晓旭也在之后的人生里和林黛玉发生了命运的共振，好像很多演员都会和他成就最大的那个角色发生命运的共振。

这是陈粒《葬花吟》，也是林黛玉的一生。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那些花花草草的影视剧。有没有哪个角色让你想到花或者草树木？刚才说的是那个为花朵凋零感慨命运的林黛玉。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视剧，它是一个系列，来自于琼瑶的经典《梅花三弄》。想起了梅花盛放的季节，是吧？《梅花三弄》有三部，分别是《梅花烙》《鬼丈夫》和《水云间》。梅花也象征着坚贞不屈的爱情。我们来听到第一部《梅花烙》的主题曲《梅花三弄》。

0: 今日是你我犯的病。
1: 王鑫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这首叶欢演唱的《鸳鸯锦》是《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片头曲。鬼丈夫是《梅花烙》第一部的延续，把那个爱情继续往前再推进一步。《梅花三弄》一共有三部系列，除了《梅花烙》《鬼丈夫》，还有一部是《水云间》。在这一部里面，除了有梅花，除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它还加强了水这个元素，谈到了荷花。还记得《水云间》的片尾曲，又是另外一首，也是很多人记忆里的经典，来自于蔡幸娟的《我心已许》。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在每天晚上6到8点带来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听听影视金曲。我们今天来聊聊那些花花草草的电视剧，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帖说说看你想到了哪一部。

0: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跟大家来听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影视剧，同样在大蓝鲸 APP 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面。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或许是唤起了你们和花草的一些缘分啊。下面这首歌是很多人都在今天的互动帖当中留言到的，《青青河边草》，这是琼瑶剧《六个梦》系列的第六部作品，讲了青青还有小草他们的故事。这部剧是在1992年播出的，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经典的情感故事剧之一。自此琼瑶剧成为了万人空巷之势，而青青河边草它所形容的那个小草，也是电视剧当中包括琼瑶剧笔下很多女性角色的代表，她们有着小草一样旺盛的坚韧的生命力。

琼瑶剧的很多角色都有着像小草一样的生命力啊。当然今天的互动帖大家也说了很多记忆当中的电视剧，好多都是琼瑶剧啊。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视剧我们可以再打开一点思路啊，不仅仅是电视剧的名字有花草，也可以是电视剧当中的某个场景，也可以是某个人物有着像花草一样的生命力啊。比方说1996年还有一部琼瑶的电视剧叫一帘幽梦，一帘幽梦这部电视剧当然有非常多的版本，因为它有非常经典的琼瑶式爱情故事，两个姐妹主角，两个姐妹的名字就像是植物一样，一个叫紫菱，一个叫绿萍，就和一帘幽梦一样有着帘还有梦的朦胧美感。紫菱，紫色的花朵，绿萍，湖上的浮萍，好像这些植物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他们的某种命运啊。一帘幽梦有非常多的版本，它的电影版本也是高胜美演唱的，和刚才那首青青河边草的原唱一样。而电视剧版的一帘幽梦，它的片头曲片尾曲许茹芸演唱了两个版本，我们更熟悉的是片尾曲《一帘幽梦》，然而它的片头曲也不遑多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我有一帘幽梦》。

海峡内岸的确有非常多我们熟悉的啊经典的和花草有关的影视剧啊。我看到今天的互动帖上面非常的热烈，还有人提一剪梅，费玉清的那首一剪梅，也是1984年中国台湾的一部电视剧叫一剪梅的同名片头曲，包括在09年又重新拍了一遍新一剪梅，用的还是这首歌。有非常多我们熟悉的中国台湾的电视剧啊，有着花或者一些植物的意象，但其实在海峡这岸的我们这边也有非常多经典的和植物有关的影视剧。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几部，下面要讲的这部叫做《橘子红了》，是李少红执导02年的一部电视剧，周迅和黄磊主演的，它改编自齐军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荣家大太太因为不能生育被丈夫冷落，于是她让租户的女儿进入了这原属于她的领地，希望帮她生下一个荣家的儿子。于是电视剧里面有一大片橘园，而那个橘园当中封建家族的爱情，它就像一个橘子红了的悲剧。橘子成熟了，内心压抑的欲望也渐渐的熟了。我们来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一首插曲，来自于他的主演黄磊所演唱的《橘子红了》。黄磊的嗓音有着江南的柔，也唱尽了爱里的怯懦与忧愁，就像他演的那个人物一样。橘子红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今天和大家聊那些花花草草的电视剧啊。刚才这首歌张碧晨演唱的《年轮》是15年的一部仙侠剧《花千骨》的主题曲，它的主角就叫做花千骨。这个少女有着像花朵一样的生命力啊。赵丽颖在这部电影啊，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花千骨，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回忆，而这部仙侠剧也开创了后来很多仙侠剧的一个模板，有非常多的仙侠剧至此而起，所以这部电视剧算是一部现象级的仙侠剧啊。包括后来两年之后17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杨幂和赵又廷主演的一部仙侠剧啊，同样是虐恋，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十里桃林，啊，正好和我们今天聊到花花草草这个主题啊，这部电视剧是和桃花有关的，那个十里桃林的一个浪漫场景，让很多人都忘不掉吧。我们来听到这部。

0: 梅花寿花典礼将在盐城怀居小镇隆重举行。
1: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0: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1: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0: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1: 第3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寿花典礼，敬请期待。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花花草草的影视剧啊，上一个小时大家好热烈啊，讨论了很多和花草有关的经典电视剧啊。当然没有办法穷尽所有啊，但是大家在大蓝鲸 APP 互动帖上面的留言，在延续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花草电视剧啊。那这一节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了，在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我先来说一部吧，也是我心中的纯爱代表，来自于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这部电影也把周冬雨还有窦骁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山楂树之恋》改编自艾米创作的同名小说，讲的是1974年的初春，晋丘赴宜昌县的西村坪采风，访贫问苦，编写进教材。他在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和老三开展了一段纯美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遍，第一次看的时候流了很多眼泪，第二次再看的时候突然很沉默，世间还有像这样纯粹的爱情吗？直到现在再看《山楂树之恋》，

会哭也不会沉默，反而是带着微笑来看这部电影的。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常石磊演唱的《山楂树》，或许它代表了那样纯美的爱情，就像山楂树一样，矗立在那个小小的山坡上。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下面要说的这种花，白玉兰，早春的一种花。1990年的电影《滚滚红尘》，这部电影的线索就是白兰花，白玉兰花，它根据三毛的同名作品改编的。讲的是作家沈韶华给日本人工作的张能才，两个人陷入到情网当中，抗战胜利之后，两个人又几经波折，最终因为时局动荡而分开，留下了半生的思念。林青霞和秦汉演呢，其实他影射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张爱玲也在我看苏青当中曾经写过黄昏恋，黄昏的阳台的迷恋，而滚滚红尘当中最经典的场景，韶华披着醉生梦死色的披肩，赤脚踩在能踩的皮鞋上，在黄昏的阳台上共舞，也是对这个意象的致敬。我们接下来听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滚滚红尘》。张爱玲其实对白玉兰是有怨气的，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被爸爸关在房间里面，从窗户看出去就是那一束一束的白玉兰，于是这个少女把一腔的怨气都撒在了白玉兰身上，所以整部电影有着白玉兰作为线索，而白玉兰的纯洁和哀愁也就像张爱玲笔下那些在乱世当中挣扎求存的女性。

我们继续来说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啊。接下来要说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啊，在上个世纪1959年的一部《五朵金花》。有些年代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讲的是白族青年阿鹏和副社长金花在大理三月街一见钟情。第二年，阿鹏走遍了苍山洱海，寻找金花。在一次次误会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金花这里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既是花也是女人。我们常常拿花来比作女人，对吧？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家都有公映过，也是当时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的记录。我们来听听这部老电影的主题曲《蝴蝶泉边》，这是对歌定情。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一首花样年华，音乐响起仿佛就看到了周先生的绅士风度和苏太太穿着旗袍的雍容华贵啊，那个蒙蒙小雨的老巷子。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花样年华，虽然没有具体的说是哪一种花，可是那美好时光就像花样年华一样。而且电影当中张曼玉她的那个旗袍像花一样绚烂啊，成为了影史经典。到现在花样年华还是华语片的代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另外一部啊，刚才王家卫有花样年华，那下面这一部是侯孝贤，他有海上花。海上花改编自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讲的是19世纪末上海女人的故事。海上花，在海上漂流的花朵就像浮萍一样。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插曲，由莫文蔚演唱的《海上花》。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同，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外企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9: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来和大家说说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啊。前面那一节我们说的是华语片，那这一节想和大家说说海外电影。首先要说的这一部是拿下过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一部作品，《寻梦环游记》。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墨西哥的亡灵节，里面出现的花朵是万寿菊，有没有印象？那个鲜艳的橙黄色铺成了一座万寿菊的

还有浓郁的香气，可以指引家人团圆。所以在电影当中，从墓地到祭坛的路上有一条花瓣桥，花瓣的路，那个就是万寿菊的花瓣桥。电影的主角米格就是通过万寿菊花的花瓣桥穿越到亡灵世界。这个视觉设计也完美呈现了墨西哥文化当中对死亡的诗意理解，那就是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中文宣传曲，来自于毛不易的请记住我。

继续来说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啊，接下来我们来到亚洲，这部日本电影叫做《秒速五厘米》。可能新海诚执导的动画电影啊，大家就算没那么熟悉，但是关于《秒速五厘米》的樱花，却掉落在很多人的春梦里啊。这部电影有三个片段啊，一个少年作为轴心，讲的三个独立但彼此。

此关联的短篇故事，尤其是他的主题曲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都会让人想起那个樱花纷飞的季节，秒速5厘米，那是一生的距离。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花花草草的影视剧啊，从经典的那些电视剧，然后聊到了电影，从国内的电影聊到了海外的电影啊，每种花都有它的个性和特质。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托物言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么多的诗篇，聊的是花是草，其实也是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是隐逸，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梨花有惆怅。荷花又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竹子是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所以每种花草都有它的个性，是花是草其实也是人。所以我们今天听的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讲花讲草其实也是在讲人。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啊！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你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1: 梨园振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怀聚小镇隆重举行。
5: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

0: 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鉴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鉴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献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1: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0: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师傅，那个有您一封信。
2: 哪儿来的？
1: 北京来的。
2: 姑娘来的。
1: 师傅，要不你先给秉坤写一封吧。
2: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1: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2: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平峰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的气质不能变。
0: 嗯，平方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嗨，
0: 以后我跟跟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1: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0: 哎，好嘞。
2: 没擦呢，你把这擦完了。

0: 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周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经师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0: 嗯，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1: 干老本行。
2: 嗯，
3: 我们老厅长啊爱财啊，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这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他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哼，这老厅长对我呢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器重你的领导，那我这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老厅长就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啊，上边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哎呦，人命！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到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慢点，慢点。
4: 我也不顺，
3: 你安慰我，
5: 真不顺。在机关，
4: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5: 为我弟弟的事儿，
4: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3: 你弟弟什么事儿啊？

0: 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嗯，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1: 我弟呀、啊，还真不是我成全的。
0: 嗯，来，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1: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0: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亲，
1: 理论上是这样。
0: 陈毅，我现在啊，那是相当失望。

0: 回来了。
1: 啊，妈睡了。
0: 睡了，聊得怎么样？
1: 还行。问你怎么不去？
0: 你没跟人家说我。
1: 说了说了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1: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那你解剖怎么样？
0: 你真想知道？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1: 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0: 是吧？
1: 说说。
0: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腓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的看，认真的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1: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
0: 坏了，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
1: 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哲学的基本观点。
0: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0: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1: 妈怎么说？
0: 她说秉义还是嫩，她以为她没插手她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她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她头上。
1: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炳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咋这怎么就挤这屋来了？哎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惯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1: 那咋？那我晚上我就过那边去。
0: 那你今天先在那边跟妈睡吧。
1: 不是今天，那这以后咋整啊？咱俩就一直两地分居啊？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咱俩就不是亲兄妹，
2: 人家是表兄妹，但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挤了呀。
0: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就来接月月，这又跑到贵州去了。

0: 我姐不就那样吗？想一出是一出。那我跟我姐说说。
1: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难处。咱提了，就好像咱撵孩子走似的。你别说，他真要把月月接走了，我这舍不得。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得打。
0: 你说咱仨他妈天天抢床，这是。
2: 想啦。哎，你等着，我那还有呢，我给你拿。
3: 来了，哥们。
4: 快点去吧。乐子，你家全家都好吗？
5: 呀，周荣回来了。
2: 啊。
5: 嘿，老冯，周荣回来了。
6: 哦。回来了。吃了吗？
7: 怎么了？
8: 没怎么，有点累。

0: 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1: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投。
0: 水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1: 那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的。
1: 孟楠，回去再看看。
0: 哎，甜甜，
1: 待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
0: 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
1: 你妹妹可真幸福。
0: 哎，
1: 哥哥。
0: 啊，上车。走了。
1: 回家。
0: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0: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0: 风月？我只听过素月。
1: 人家突然忘了嘛。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0: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真是早恋。
0: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0: 那不知道了。
1: 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0: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
0: 还不如你呢。
1: 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情况啊？你爸回来了呗？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3: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马上。
4: Thank you.

0: 头了，从里到外呀、啊，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嗯，国庆，
1: 哎，
0: 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1: 班呢？
0: 送我回那边去吧。
1: 行，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
0: 快去。

0: 叔，嗯，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

0: 你好，金善导。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走，快走，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4: 哎，坤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5: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3: 行，辛苦了，同志。
5: 好，不客气。
3: 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没事，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
1: 大哥，大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6: 旁边一家，
3: 不是，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
6: 我喝多了，
3: 咋喝成这样？哎，
7: 你咋悄无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
8: 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贫困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怎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啊。
7: 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1: 接电话的说炳坤正忙接不了电话。
8: 忙忙好啊。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走吧，
1: 走吧。
7: 那少抽点烟。
8: 知道了。
9: 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1: 他说啥了？
9: 那倒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1: 行，那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9: 没有事儿啊？
1: 没事，走。
9: 大晚上慢点啊。

0: 咋不开灯呢？
1: 你没回来，费电。
0: 那你就先睡呗，就
1: 等你，不放心。
0: 我先刷个牙。
1: 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你哥你姐好人没大人，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什么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嘿，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怎么的？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隆庆皇帝死后，孟冲就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了，早就把位置给冯保腾出来了。孟冲说，
3: 如今先帝病天，新皇上即将登基，走马换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是新皇上的大伴儿，坐进这职房是迟早的事儿。我孟冲坐这个位子上，好比是带队就玩狮子，自己累死了，别人还说不好看，

0: 何必呢？不如趁早让给你，我这就去乾清宫向太子跪奏。孟冲这份主动倒是出乎冯宝的意料，尽管他心中高兴，表面上还是虚情假意的把孟冲劝阻了一番。昨日新皇上任命冯宝为司礼监掌印的中旨颁下之前，孟冲就已经向冯宝办理了交接手续，然后蔫哒哒地回到了丁香胡同。这处私宅是隆庆皇帝赏给他的，平日里在宫中办事很少回到这里居住，就是偶尔过来住夜，也是天不亮就慌着赶回宫里了。今儿早上他第一次睡了个懒觉，其实他仍是鼓打四更就醒了，一咕噜坐起来，正要换小童服侍穿衣，这才想起来现在已经是赋闲之身了，禁不住鼻子一酸，含了两泡眼泪，又懒洋洋地躺了下去，全在炕席上想心思，思量自己的升降沉浮，感到人生如梦，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因此便想到把昭宁寺的高僧给请来。听说冯宝登门造访，正在内心聆听佛法的孟冲吓了一大跳，不知是福是祸，便把这高僧丢在书房里，学神来到客厅里来。啊，冯公公，这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孟冲一落座就一脸的奉承寒暄起来。冯宝笑了笑说，哈，孟公公这么说倒是有些责怪我的意思了。哎，哪里哪里，我只说你冯公公现在是大忙人了，怎么还有空到我这荒宅子里来呀？昨儿夜里就说来看你，因忙着新皇上登基的事儿，分不开身，故拖到了今天。冯宝说到这里抬头看了看四周，又把孟冲打量了一番，接着说，看你这气色还不坏呀。孟冲识人识语，今儿上午我还闷得慌呢，请了个高僧到家里来为我宣讲佛法，堵在心口的那块石头总算是搬开了。孟冲说着就笑了起来，冯宝虽然也跟着一起笑，却多了一道心眼。高僧哪里来的？是昭宁寺的。昭宁寺的。冯宝耸了耸鼻子，书房里飘出了一股檀香味。冯宝伸头朝连着客厅的书房看了一眼，方才我在门口落轿时还听到了木鱼声，是你敲的还是别人敲的？就是那位高僧敲的，他教我念经。他想把这件事支吾过去，便改了话题，冯公公带来的人呢？都在教厅里歇着呢。哎呀，怎么好怠慢呢？老杨！孟冲扯着嗓子喊来管家，吩咐说，去弄些酒菜来，把冯公公手下班头好好的侍候，别忘了临走前每人封一些角力银。老杨退下去办事了。冯宝不置可否，依旧望着书房问孟冲，孟公公，那位高僧还在里头吧？
1: 在。

0: 夫请出来相见呢，我也正想听听佛法。孟冲知道冯宝这是多疑，怕里头藏了什么是非之人，连忙起身走回书房，领了一个约莫60来岁身披玄色袈裟的老和尚出来。老和尚显然已经知道了冯公公的来历，一进客厅就朝冯宝双手合十行礼：贫僧一汝与冯施主皆得佛缘，好在这里相见。冯宝也起身还了一礼，坐下说：你就是一如师父，久仰久仰。听说你在昭宁寺开坛讲授妙法莲华经，京城善男信女蜂拥而至，八个昭宁寺挤得水泄不通，可见一如师父道行高深呐。阿弥陀佛，那是佛法精妙，吸引了十方施主，不是贫僧的功劳。冯宝转头问坐在一如对面的孟冲：孟公公，你今儿个向一如师父请教什么了？一如师父为我讲授心经。心经，好啊，讲了多少了？讲了差不多3个时辰，才讲了第一句。孟冲挠了挠后脑勺，想了想，结结巴巴地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望见五蕴皆空。就这一句，请问哪五蕴呢？冯宝跟着发问，见一如和尚准备回答，他连忙摆手制止，笑着说：我是问孟公公的。五蕴，哪五蕴？哎呦，我刚才还记得来着。孟冲一时记不起来，又拍脑袋又搓手，自嘲着说：哎呀，看我这榆木疙瘩脑袋，左边捡右边丢，硬是记不全呢。只记得第一韵是色字。对，色、想、受、行、识，是为五韵。不知我说的对不对，一如师父？一如点了点头说：冯施主说的一字不差。请教一如师父，五蕴皆空，这个空当指何讲啊？冯宝神情专注地望着一如和尚，仿佛他今晚是特意来这里请教佛法似的。一如师父两眼微闭，悠悠地回答：心经里已回答明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告子有言：食色性也。请教一如师父，告子所言之色与心经所言之色是一回事吗？还是两回事啊？既是一回事，也是两回事。一如师父睁开眼睛看了冯宝一眼，缓缓地回答：告子之色是乃女色，心经之色乃大千世界诸般物象，亦有挚爱之意。凡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舌之所言，身之所触，皆为色。心经之色包含了告子之色，所以说既是一回事 又是两回事。那么色为何就是空呢？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
0: 贵妃娘娘还把我找去，说要为皇上找一个替身剃度出家，并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我准备把这几天忙过去了，把京城各大寺庙的高僧都请来，共同进行这件事。到时候还望一如师父能够参加呀。
2: 阿弥陀佛，贫僧愿恭逢其圣。
3: 一如感到冯宝夜访孟冲一定是有事，自己不方便再待在这里了，遂起身告辞。孟冲还想挽留，冯宝却说，
0: 孟公公有心向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今晚就先让人送一如师父回昭宁寺安歇吧。何时想学了，就坐轿子过去，或者把一如师父接过来，也不差这半天的功夫。
3: 孟冲害怕冯宝在这里坐久了，不想留住一如牵制，见冯宝如此婉转的逐客，也就没办法了，遂安排人把一如送回了昭宁寺。一如刚离开客厅，冯宝听着远去的脚步声，回头看着孟冲说，
0: 孟公公不是相信道教吗？怎么又改佛教了？
3: 孟冲一听这话中有话，耳朵立刻竖起来了，紧张地说，
0: 冯公公真会开玩笑，我哪儿信过什么道教啊。
3: 冯宝冷冷一笑，
0: 你既压根没信过道教，为何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吹得神乎其神，还推荐给先帝啊？这
3: 孟冲已是语塞，他偷偷地屈了冯宝一眼，心里头更是突突地打鼓。刚才在一如面前，冯宝春风拂面，谦虚有加，如今虽然还是一张笑脸，那却是笑里藏刀啊。孟冲顿时就有了不祥之兆。
0: 冯公公，你知道咱们都是皇上的奴才，皇上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哪能推诿呀？理儿虽然是这个理儿，但凡事总得想个后果。
3: 冯宝摸着光溜溜的下巴，故意拿腔拿调地说，
0: 孟公公，我今天来这儿主要是想给你透个信儿。
3: 孟冲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
0: 有什么祸事吗？
3: 冯宝较快地眨眨眼睛说，
0: 是不是祸事我说出来孟公公你自个儿揣摩，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先帝在的时候，你这个司礼监掌印的确让先帝满意，但是你却无意中伤害了一个人。谁？李贵妃。
3: 孟冲倒吸了一口冷气，紧张地问，
0: 他？冯公公，贵妃娘娘她说什么了？她今天把我找到乾清宫，数落了你四大罪状。第一，你把奴儿花花弄进宫来，把先帝迷得神魂颠倒。第二，你偷偷领着先帝乔装出宫，跑到莲子胡同找栾童，让先帝长了一

0: 山的杨梅超。第三，你把四个小娈童化妆成太监弄进宫来，被太子爷，也就是当今的皇上给瞧见了。你要指使钟古斯杀人灭口，弄死了那个王凤池。第四，也是贵妃娘娘最不能饶恕的，你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先帝，还弄出征召100双童男童女配着阴阳大补丹的闹剧。先帝英年早逝，就因为你这一系列的馊主意。冯宝娓娓道来，不见火气，可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孟冲听来，那都是如巨雷轰顶啊。冯宝这一席话说完，孟冲已如木头人一般，唯一证明他是活人的，就是满脑门子上秘密渗出的一层豆大的汗珠。冯宝见他这副样子，心中有一种快感，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提着嗓门说，孟公公，你怎么不回话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听到冯宝的问话，孟冲这才如梦初醒，顶了顶身，然后哭丧着脸说：
5: 冯公公啊，你也别绕弯子了，是不是新皇上让你传旨来了？
4: 冯宝一愣：
5: 传什么旨啊？赐死啊，先帝兵天职，我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4: 孟冲撩起袖子，往脸上连累带汗，胡乱地开了一把。看着孟冲这副德行，冯宝差一点没笑出声来。

0: 磊花说，
1: 事到如今，我也无需辩冤了。不过冯公公你也清楚，你数落的那四条罪状，条条款款都是奉先帝的旨意办的。孟公公，你若这么说，只会惹怒李贵妃，真的招来杀身之祸。而且把四件事完全都推到先帝身上，亦与事实不符啊。有何不符？没有你从中撺掇，先帝怎么会知道那个王九思？孟冲勾头不语。冯宝又说，王九思现在就拘押在东厂，几次受刑下来，他把什么都交代了。孟冲一脸惊慌地说，
2: 啊，他都说些什么了？
0: 冯宝欲擒故纵，兜着圈子说，
1: 他说的太多了，
0: 若把他的口供交到三法司，孟公公你恐怕十个脑袋也保不住啊。孟冲再也坐不住了，起身走进内院，抱出一个红木匣子出来，双手把匣子递给了冯宝，失魂落魄地说，
3: 冯公公，王九思让我把他引荐给先帝，答应事成之后送我10万两银子，
1: 后来又给我送过2张银票，总共15万两银票，都在这匣子里了，我现在全都交给你。
0: 冯宝打开匣子一看，果然躺着3张银票。他仔细看了看，都是京城头号钱庄丰隆号建票集队的1等1银票，顿时心中一阵狂喜。他今夜前来要榨取的就是这个。其实王九思在东厂大牢里屁事都没交代，冯宝直觉就断定孟冲在王九思的身上吃了不少的好处，就想炸他一炸。没想到这个憨头一炸就灵，银票到手，抬头再看看孟冲这一副带挂的狗熊样，顿时又动了恻隐之心。冯宝假惺惺地叹了口气说，
1: 哎呀，孟公公毕竟是老实人，但总该记得古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孟冲心里头酸楚，咕哝着说，
1: 古训太多了，我记得还有一条，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现在是寇了，说是寇，这是我孟冲抬举自己，其实啊，我是被绑到案板上的猪，等着被剥皮呀。
0: 冯宝扑哧一声笑了，打趣说，
1: 谁敢剥孟公公的皮呀，我冯宝是不依的。
0: 孟冲听出这话中有缝，
1: 你
0: 冯宝改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动情地说，
1: 老孟啊，我们两个差不多同时进宫，都40多年了，平常虽然锅里不碰碗里碰，闹些小别扭，但真正碰到较真的大事儿，立时间那份感情就塞满了心窝子呀。你想想，你眼下这个处境，我冯某能见死不救吗？
0: 孟冲深知冯宝的秉性，哪怕明天就要动你的刀子，今天看见你还是一个哈哈三个笑，绝不让你看出任何蛛丝马迹来。

0: 现在见冯宝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根本就不相信，但他毕竟是出了名的憨头，言语上兜不了弯子。这时忍不住直通通地问，
1: 冯公公此话当真？
0: 冯宝信誓旦旦地说，
1: 我冯某人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我如果想加害于你，今夜里就不会专门到你府上来通报来了，那你说如何能救我？
0: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保你平安无事。
1: 好，那就请讲。
0: 第一，对任何人不得讲你曾受贿王九思15万两银子。
1: 这个我一定做到。
0: 第二，不要同闲杂人等来往，在眼下这非常时期最好不要出门，闷得慌了就去把一如师父请来讲讲佛法，这个总做得到吧。孟冲心里暗想，这不是把我软禁在家里吗？但嘴上却回答得干脆，
1: 做得到，从现在起凡不三不四没有来历的人，不让他踏进我家的门槛。
0: 冯宝加重语气说，
1: 就是有来历的人更要提防。老孟啊，你我都是宫中的老人，宫里的事情知道的不少，如果你万一在什么人面前说漏了嘴，到时候我想帮你也帮不成啊。
2: 冯公公的意思我明白，怕我孟冲离开司礼监不服气，人前人后发牢骚，这你就多心了，让我孟冲把一头羊拆零打散，做出十几道菜来，哪样该烩，哪样该爆，哪样该卤，哪样该炖，我眼到手到，保证不出一点差错。可是啊，自从到了司礼监，每天见到那成堆的奏折，就像见到了一堆烂白菜，别提心里头有多腻味了。天内廷外廷为了这些折子每天扯死扯活的，鸡眼瞪成驴眼，想起来呀也真没啥意思。老实说吧，司礼监那颗印在我看来还真不如上山间的一把锅铲呢。留一道菜出来，你还能喝上2两老酒，一颗印盖下去却不知道要遭多少人记恨，这是何苦呢？因此我早就想离开司礼监了，只是先帝在时我不敢开这个口。这回新皇上颁了一道终旨，倒真是遂了我多年的心愿了。冯公公你说的对，我从此可以享清福了。
0: 孟冲说着倒也真懂了真情，说完了自个儿发起呆了。冯宝觉得他这话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基本真实可信。但是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索性就说得更通透些。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冯宝的声音更显得温和，
1: 老孟啊，你的这种心情

0: 我冯某能理解。实不相瞒，你的这颗脑袋还在掉与不掉两可之间呢。现在外头都在传，高拱对新皇上不满，可能会有造逆之举。他若找到你，你可要小心呢。孟冲拍着胸脯说，这个请冯公公放120个心，他高胡子真是来了。我虽不敢推他出去，但我可以扎个葫芦嘴儿。看到孟冲犟着脖子发狠，冯宝忍不住又扑哧一声笑了，便故意逗他说，高胡子如果真的来了，你可怎么办呢？孟冲也学他买了个关子，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套路。你冯公公猜猜我会怎么对他？闭门不见。不敢，人家可是首府啊。装病，好端端的为啥要装病啊？冯宝摇了摇头，表示猜不出来。孟冲说，我会满脸堆笑的把高胡子迎进门来，然后让管家陪他聊天下棋，我再亲自下厨把他平素喜欢吃的枣凤翅、大葱爆牛心、红枣对驴尾等几样家常菜做一桌子出来，陪他喝酒。这美酒佳肴不正好说话吗？不会的，酒不过三巡，高胡子就会主动告辞的。为什么呀？十年沉卤水，毒性胜砒霜，这话你该听说过吧。我会在这大葱爆牛心那道菜里头微微加点陈卤，你放心，剂量小，死不了人的，但吃下去发作得快，不消片刻功夫，这屁股底下便像有条蛇在窜，高胡子还不趁早告退呀。冯宝听了忍俊不禁，又一次大笑出声，指着孟冲一面喘气一面说，
1: 哎呀，这一等主意也只有你孟冲想得出来了。
0: 只在这时，孟冲才找回了一点自信，凑趣地说，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孟公公啊，今后有空啊，我还会常来看你的。冯宝眼看着时间不早了，拿起那只红木匣子起身告辞。走到院子里又站住对孟冲说，
1: 你现在闲居在家，不比当差时各方面都有照应，一应用度定是吃紧。我已同内宫剑打过招呼了，从现在起每月给你这里送十担米，另外明天就过来十个小活者在你这里听差。这
0: 孟冲已是语塞。明朝祖制，凡宦官私宅闲居，一切用度自行开销，内宫概不负责。冯宝这么处置实在是史无先例。孟冲既心存感激，又有些惶惶不安。乾清宫东暖阁后头有一处披檐，因有乾清宫的东墙遮挡，这披檐的背栅栏甚为隐蔽。这天半晌午，孙海领着小皇帝朱翊钧偷偷地从东暖阁中溜出来，在这里玩耍，同时跟来的还有另外一名小内侍。这名小内侍

不是别人，正是那日在老太监王凤池屋子里为朱翊钧表演蚂蚁大战的客佑。这客佑虽然生在穷苦人家，但是眉清目秀，人有机灵，因此很是讨人喜欢。他流落京师，被人诓骗卖到了帘子胡同，第一天就被猛冲看中了，将他连同另外三名小娈童一起扮成小内侍，偷偷地领进了紫禁城。虽说这事情败露之后，四名小娈童虽属无辜，按照大明律却不能轻饶，重者处死，轻者也得口外充军。何该客用走运？朱翊钧心里一直挂牵着那个蚂蚁大战的游戏，因此偷偷地告诉冯宝要把客用弄来表演。冯宝为了讨好这个十岁的新主子，也就瞒着李贵妃私自把客用阉了。从此假太监变成了真太监，客用变成了东暖阁的答应。这东暖阁又叫做昭仁轩，是皇帝的书房。与东暖阁相对的还有一个西暖阁，又称为洪德轩，是皇上批阅奏折的地方。东暖阁答应就是书童，不过这个书童的地位可不是一般内宦所能比拟的。孙海、客用成了御前进士，在太监里头也算是不可一世的大档新贵了。板起面孔学大人，装腔作势当皇帝，对于朱翊钧来讲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啊。他最高兴的事儿，便是和孙海、客用一起无拘无束的玩耍。朱翊钧心里明白母亲不允许他瞎玩，所以他对客用是千叮万嘱，要把那两只装着蛤蟆与蚂蚁的竹筒给藏好了。却说这天半晌午，客用得到了孙海的暗示，像做贼似的从住所的床底下摸出那两只竹筒来，来到这处背旮旯，又为朱翊钧表演起游戏来。每一次观看，朱翊钧都显得非常兴奋，皆因他对其中的奥妙百思不得其解。问客用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止一次他扒开客用自己来指挥着蛤蟆与蚂蚁，但是都失败了。尽管他模仿客用的动作也是无济于事，这些小灵物根本就不听他的。今天他又试了一回，还是如此。他不免愤愤不平地说，这个癞蛤蟆难道不知道我是皇帝吗？孙海一笑，回万岁爷，这癞蛤蟆没长人耳朵，不懂人话，同他生气啊也是白生的。朱翊钧瞪了孙海一眼，他不懂人话怎么听得懂客用的？这倒把孙海给问住了，他当即就问客用，你是不是留了一手啊，没交给万岁爷？客用委屈地说，奴才岂敢，这蛤蟆和蚂蚁是我爷爷帮着训练的，我又不会。朱翊钧问，你爷爷呢？客用没把握地回答，应该还在老家吧。朕宣他进宫，让他帮我训练。朱翊钧立刻又摆出了小皇帝的姿态，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孙海摇了摇头说，

0: 万岁爷，这可使不得呀。
1: 为何使不得？
0: 太后是不会同意的。
1: 哦。
2: 朱翊钧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愣了一会儿，一脸沮丧地说：
1: 当皇帝不好玩。
2: 话音刚落，便猛地听到一声厉喝：
0: 大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听到这声厉喝，震得朱翊钧浑身一激灵，抬头一看，顿时吓白了脸。只见他的生母李贵妃正怒气冲冲地站在跟前。原来李贵妃朝完佛经以后，学步到了东暖阁去看看儿子的学习，却空无一人。后在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的带领下，这才寻到了这被旮旯里来。孙海客用情知这下闯了大祸了，齐刷刷地跪倒在李贵妃的面前，勾着头不敢言声。太后看了看地上蹲着的两只蛤蟆和两对纠缠不清的蚂蚁，厌恶地问邱德用：
7: 乾清宫砖缝里都抠得亮亮的，哪里钻出来这等赃物啊？
6: 邱德用躬身一看，心里已经明白个八九分了。他想帮着小万岁爷遮掩过去，又惧怕李贵妃的威严，只得喝问孙海和客用两个奴才：
7: 你们说这赃物哪儿来的？
6: 孙海瞄着客用不吭声，客用不敢隐瞒，从实说了。李贵妃未进宫之前也看过这种叫花子的把戏，想到朱翊钧万乘之尊竟被两个奴才勾引玩这种下三滥的游戏，更是气上加气，指着跪在地上筛糠一般的孙海客用，命令邱德用说：
7: 这两个奴才无法无天，拖下去，一人打30板子。遵旨。
6: 邱德用一个长揖，命令跟来的侍从把两人给架走了。李贵妃朝朱翊钧横了一眼，说：
7: 你跟我走。
6: 朱翊钧跟着母亲回到东暖阁，李贵妃命令内侍拿了一个黄缎子包裹的棕蒲团放在砖地上，然后朝低眉落眼站在一旁的朱翊钧训斥说：
7: 给我跪上去。
6: 陆毅军哪敢违拗啊，他连看一眼母亲都不敢，只把双膝一弯，挺腰跪在蒲团上，含在眼眶里的两泡眼泪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大滴大滴地落在砖地上。坐在绣榻上的李贵妃看到儿子这副样子，心顿时一软，恨不得立即伸手把儿子搂进怀里，但一种望子成龙的责任感促使他没有这样做。李贵妃对儿子的管教之言获得宫廷内外的一致赞誉，都称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朱翊钧自从8岁出阁讲学起就没有睡过懒觉，天一亮就被母亲叫起床来读书写字，一日不辍。当了皇帝后，朱翊钧的辛苦更胜过往日，每逢369早朝的日子，只要一听到宫外头响起了五更报时声，李贵妃就立即起床，把尚在梦乡中酣睡的朱翊钧给喊醒。这时天还没亮呢，正是一个孩子最好睡觉的时候，但朱翊钧一看到母亲严峻的脸色，一刻也不敢怠慢。待宫娥替他穿好了衣服，盥洗完毕，余轿已经抬到了乾清宫门

0: 朱翊钧在众多太监的使用下上朝而去。李贵妃便在专为他改建的乾清宫中的精舍里正襟危坐，手中拿着那一串菩提达摩佛珠，一边念动一边念经。期间，儿子上朝的礼炮声传来，百官续班入殿，觐见的唱诵声传来。虽然对他的心情有所扰动，但他还是能够稳住神的，把一卷心经反复地念他十遍。朱翊钧退朝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这精舍里向母后请安。这时，李贵妃便会当着冯宝的面详细地询问早朝的情况，甚至于官员的每一句话都要问询清楚，然后问冯宝皇上的回答是否有误，如果错了应该怎么回答。小皇帝朱翊钧就是在母后如此严厉的督责下练习政事，本人也颇为勤奋。当了十来天的皇帝，入朝问事接见大臣的一般礼仪也都能够应付下来了，但孩子毕竟还是贪玩的天性，只要一落空躲开李贵妃的眼睛，他就想方设法的找乐子。这不，今天刚刚溜出去就被李贵妃逮了个正着，如今领回东
1: 于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却说徐珏那次从南京回来以后，就一直与胡子高保持着联络。一日收到胡子高的来信，告知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可能是假的。南京城里本来就有一些制造假古董的高手，他们仿制古瓷古画，即可乱真，更不要说那串谁都没有见过的菩提达摩佛珠了。徐珏听了以后大惊，连忙派了两个人前往南京，会同胡子高一块儿去找那位卖出佛珠的师爷，哪里还能找得到啊？听周围的人讲，那位师爷隐居藕香斋前后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此街坊谁也说不清此人的来历踪迹。徐珏这才感觉到师爷在南京的出现

0: 荀子诗也，更是如同大海捞针。亏得徐觉胆大心细，凭借冯宝的势力，动用东厂不在江南的耳目，通过红黑两道，硬是把躲藏在苏州府角直镇的这位师爷给递了出来了。这种事不便上官府过堂，徐觉的手下人把师爷弄到了陈湖边上一座荒寺居身。这师爷开头还嘴硬，硬是不承认造假。一顿刑罚下来，师爷架不住了，只得承认那串菩提达摩佛珠的确是他一手造出来的。所谓108颗舍利子，全都是羊骨头经过打磨制作而成。好在那一张3万两的银票兑出来以后，分文未动，徐觉手下人便取了这3万两银子，径自在苏州府换成银票，然后把那位师爷押到船上，划进了苏州边上的陈湖，绑着石头丢进湖底喂鱼了。两位办事的人昨儿夜里才赶回了京师。听完徐觉的诉说，冯宝一方面觉得这事儿办得窝囊，一方面又觉得徐觉还是一个肯做事的好奴才，蹙着眉头想了一会儿。
1: 银票呢？
2: 哦，在这儿呢。
0: 徐觉从袖口中抠出那张银票递了上去，冯宝只瞅了一眼，并不接那银票。
1: 拿回府上入账吧。
2: 是。
0: 徐觉又把银票放进袖中藏好了。冯宝示意徐觉找个屋子坐下，他自己靠在罩了九蟒朝天的黄缎子的太师椅上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然后又拿起呢手本看了一遍。
1: 蒋家宽何许人也呀？
2: 奴才查了一下，此人是隆庆2年的进士，虽与高拱无师生之谊，但他是河南南阳府人士，与高拱是同乡。
0: 冯宝点了点头，问：
1: 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
0: 徐觉从冯宝的脸上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因此心里头一直紧张。这时便谨慎地回答：
2: 听说这件事儿是一个叫邵大侠的人捅出来的。
0: 冯宝眼中贼光一闪，这名字他是熟悉的。
1: 邵大侠，他怎么知道的？
2: 邵大侠此人在南京极有势力，红黑两道都吃得开，可以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
1: 果真如此吗？
0: 冯宝阴沉沉地追问了一句。看到徐觉张口就要回答，他摆手指示了，又问：
1: 今天送进来的折子还有什么要紧的？
2: 那个又有拒接送来，催问那两个奏本。
1: 知道了，你先退下吧。
0: 徐觉离开以后，冯宝独自一个人待在纸房里，仰坐在太师椅上，怔怔地望着彩绘的房梁出神。此刻他心乱如麻，头皮胀得厉害。看他抬手捂着额头，早有侍奉在侧的小伙者打了一盆凉水进来，浇了毛巾帮他开了一把脸。冯宝这才清醒了一些，再次拿起桌上的那道手本来翻阅。

打从九年前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七年前又兼东厂掌印。冯宝实际上就成了内廷中贵二号的人物，而且一直觊觎司礼监掌印之位。经过数年来的韬光养晦、呕心沥血的争斗，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但是他心里清楚，如今尚在首府位上的高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新皇上登基的第二天，他就以内阁工本的形式给新皇上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这意图很明显，就是遏制司礼监的批诸之权。亏得小皇帝不安政务，由他冯宝代批了六个字，知道了成祖制，发给了内阁。几乎就在同时，刑部要求东厂移交王九思的题本，和礼部要求从户部划拨20万两太仓银给后宫先帝嫔妃打制头面首饰的奏书，都呈送御前。冯宝一看便知，这两道折子的目的是笼络李贵妃，给他这个新任的司礼监掌印来一个釜底抽薪。高拱不愧是官场斗士，卓伦老手，这一系列的奏书的确打动了李贵妃的心。按照惯例，刑部礼部两道折子应该发还内阁票拟，但是李贵妃一时还吃不准高拱的意图何在，故意让冯宝压了两天。冯宝也不知道此事该如何处置才叫妥当，所以才派徐爵连夜地赶到了天寿山中，向张居正讨教。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那两道折子的事儿还未了结，南京方面又送来了蒋家宽弹劾胡子高的手本，这越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弹劾胡子高是假，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把火烧到他冯宝的身上。不用深究就知道，蒋家宽的手本也是他高拱下出的一部绞杀的狠棋。刚才徐爵提到的邵大侠也参与其中，这更引起了冯宝的警惕。当年邵大侠为高拱副官入阁而来到京师活动的事，他早就有耳闻了。上个月邵大侠再度入京，与高拱秘密接触，也被东厂侦知。冯宝本想动手把邵大侠拘拿了，没想到这小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给溜了，如今又在南京兴风作浪，继续为虎作伥，死心塌地地为高拱卖命。没有他那也有逮捕工具，但只不过是两人抬的监狱，贵个档次无法和死人抬的鱼窖相比。现在他坐在这层鱼窖上，看到偶尔遭遇的那等中贵都赶紧驱避，心中觉得自是极好。但那份来自南京的弹劾胡子高的手本毕竟扰乱了他的心情。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他知道他与高拱之间的争斗这才仅仅开了一个头，真正的厮杀招数还在后头呢。高拱为了扳倒他，肯定是想穿了脑袋挖空了心思。冯宝虽然对高拱恨之入骨，却从来都不敢小瞧他。这位高胡子久历官场，长居高位，如今满朝文武，上至不愿大臣各路言官，下至

0: 各地伏案，州府掌吏，莫不都是门生故吏、亲朋好友啊？这些人拧成一股绳，吐口唾沫也能把人给淹死。俺要打下这只雁来，却又不能让它啄瞎了眼睛。冯宝暗自思忖着，不觉钓鱼已经抬到了乾清宫的门口。李贵妃与朱翊钧母子两人还待在东暖阁中。冯宝走后的这大半个时辰，李贵妃依旧坐在那层绣榻上，一边拨弄着手中的那串菩提达摩佛珠，一边听儿子背诵这几日新学的几节《论语》，而后又看儿子练字。才说休息一会儿，刚吃了两片冰镇西瓜，听东暖阁管事牌子来奏冯宝求见，便让他进来了。冯宝进来磕了个头，李贵妃让他寻屋子坐下，问
1: 宫妃娘娘那头的事儿办妥了吗？
0: 冯宝双手搁在膝盖头上，一副奉旨为谨的样子。
1: 办妥了，奴才依皇上和贵妃娘娘的旨意，从御用剑只借了100两银子给贵妃娘娘送了过去。另外奴才还斗胆给贵妃娘娘做了一个主，从奴才的薪俸中支付了50两银子，算作贵妃娘娘的私房钱，一并送给贵妃娘娘了。你为何要这么做呀？
0: 冯宝迟疑了一下，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
1: 如今宫内宫外都盛传贵妃娘娘是观音在世，再加上当今皇上的生母不但是龙宠有加、万民敬仰的国母，更兼有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宫妃娘娘家父生病，万岁爷念及先帝，大孝根性，从御用剑划拨了100两银子救济，这是天子公情。贵妃娘娘再额外救济50两银子，则是在世观音救苦救难的母仪之德了。奴才这么想着就斗胆这么做了，若有不当之处，还望贵妃娘娘与皇上恕罪。
0: 冯宝调陈明白，语见中肯，贵妃大为感动，心下这等体谅主子的奴才还有什么不值得信任的？何况冯宝提到他是观音在世，儿子登基那天以荣儿为首的八个身边的宫女也这么说过，还送了一副他们自绣的观音像。外头既有这等舆情，自己看来还得多做救苦救难的善事。这么想着，李贵妃温婉一笑，把手中的捻珠提了一提，说也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人的对话。母后对冯宝的夸赞更增添了他对这位长相厮守的大伴的信任。母子俩这种感情的流露，冯宝看在眼里，惜在心中，他觉得火候到了，连忙切入这次拜谒的主题。
1: 启禀贵妃娘娘，奴才还有一件事不知当问否？请讲。娘娘手中捻动的可是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啊？正是。
0: 李贵妃看了看手中这串散发着幽幽蓝光的捻珠，才想冯宝这时候提起这件事是不是想邀功请赏，于是说话的口气显得更加亲热了。
1: 冯公公给我送这么

0: 贵重的礼物，我还没好好谢过你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
2: 树上的田鼠还不如肚子里的长蛆呢，一句话不如死了拉倒。我一想到别人他们这时候正和媳妇儿待在一块儿，亲亲热热搂搂抱抱的，我就只有拿手杖捶地，死命的捶呀，我几乎要发疯了，我什么都不想吃，咖啡馆也不想去。哈，说起来你恐怕不相信，我想到咖啡都恶心呢。不过呢，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冬天过去，春天来，夏天过去，秋天到，这时间呢就这样一点一滴，一分一秒的溜走了，那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哎，越来越远了，越埋越深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总有什么东西压在你的心上，就像人家说的，总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不过呢，既然人人都是命该如此，那也不能糟蹋自己，对吧？不能因为别人死了，自己就也想死。你应该打起精神来，鲍弗利先生，事情总会过去的啊。有时间的话来看看我们吧，我女儿念叨你呢。你要知道，她还说什么你把她给忘了啊。眼看着春天就

0: 我要到了，我们陪你到树林里打野兔去，你看怎么样？你也好散散心。
1: 虾儿听从了他的劝告，他又回到贝尔托来。他发现一切都和以前一样，这就是说，一切都和五个月以前差不多，只是梨树已经开花了。卢奥老头如今不再卧床不起，而是到处走动，这就是田庄变得更加的热闹了。卢奥以为医生丧了妻很痛苦，所以对他尽量的体贴，仿佛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他求医生不要脱帽，以免受凉。他同医生低声细气地说话，似乎是把他当作了病人。如果为他准备的食物不够清淡，奶酪不是小罐精致的，或者梨子没有煮过，他甚至会假装生气。他给他讲故事，不料虾儿居然笑了。但是一想到亡妻，他的脸又沉了下去。不过咖啡一端上来，亡妻又忘记了。他慢慢的习惯于一个人过日子，也就越来越不想念亡妻了。他新得到的自由自在的乐趣，不久就使他觉得孤独并不是难以忍受的。他现在可以随意地改变一日三餐的时间，出门回家都用不着找借口。要是他太累了，又可以伸手伸脚往床上一躺。于是他爱惜自己，贪图舒服，人家来慰问他，他也觉得受之无愧。再说老婆的死并没有给他帮倒忙，找他看病的人反而有增无减，因为一个月来大家老是说，哦，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他多么倒霉呀。他的名气大了，主顾多了，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到贝尔托去，没人管他。他怀着不明确的希望，感到模糊的幸福，对着镜子梳胡须，觉得面孔也不难看。有一天三点多钟，他的声音有时候清楚，有时候尖细，那要看谈的是什么了。有时候他忽然没精打采，脱腔拉调，最后变成了自言自语，几乎听不见了。有时候高兴起来，睁开天真的眼睛，马上却又眼皮半闭，目光无神，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晚上虾儿回到家里，一句一句地把黑玛说过的话恢复原状。他苦苦地回忆，并且补充话里的意思，想了解在他们相识之前，艾玛是怎样生活的。不过他想来想去，他心里出现的艾玛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是他们刚刚分手时的模样。于是他又寻思，艾玛要是结了婚会怎么样呢？结婚和谁？哎，卢奥老爹有的是钱，而她又那么漂亮。但是艾玛的面孔总是出现在她的眼前，一个单调的像陀螺旋转的嗡嗡声总是在她的耳边响。要是你结婚呢怎么样？要是你结婚呢？夜里他睡不着，喉咙发干，口渴得要命。他下床，走到水罐前倒水喝，并且把窗子打开。

0: 满天星光灿烂，一阵热风吹过，远处有狗吠声。他转过头来，向着贝尔托。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晚上，夏尔回到家里，一句一句地把艾玛说过的话恢复原状，他苦苦地回忆，并且补充话里的意思，想了解在他们相识之前，他是怎样生活的。不过，他想来想去，他心里出现的艾玛，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是他们刚刚分手时的模样。于是，他又寻思，他要是结了婚会怎么样呢？结婚和谁？哎，卢奥老爹有的是钱，而艾玛她又那么漂亮。但是艾玛的面孔总是出现在她跟前，一个单调的像陀螺旋转的嗡嗡声总是在她耳边响。要是你结婚呢？怎么？要是你跟他结婚呢？夜里，他睡不着，喉咙发干，口渴得要命。他下床，走到水罐前倒水喝，并且把窗户打开。满天星光灿烂，一阵热风吹过，远处有狗吠声。他转过头来，向着贝尔托。夏尔想到，反正他并不冒什么风险，于是他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求婚。但是每次机会来了，他 他害怕说话不得体，又给自己的嘴巴贴上了封条。卢奥老爹却不怕有人把他的女儿娶走，因为女儿待在家里对他没什么好处。他心里并不怪女儿，觉得她这样有才气，怎么能够种庄稼呢？这个该死的行业，也从来没见过哪个庄稼汉成了百万富翁啊。老头子靠庄稼不但没有发财，反倒是年年亏本，因为他虽然会做买卖，喜欢耍花招，但是谈到庄稼本身，还有田庄内部的管理，那就恰恰相反，他可并不内行。他不乐意把手伸出裤兜去干活，过日子又不肯节省开销，一心只想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他喜欢味道很浓的苹果酒，半生不熟的嫩羊腿，搅拌均匀的烧酒掺咖啡。他一个人在厨房的灶前用餐，小桌子上什么都摆好。

0: 倒了，就像是在戏台上一样。当他看见虾儿一靠近他的女儿就脸红，这不就意味着总有一天虾儿会向他求婚吗？于是他就事先通盘考虑一下，他觉得虾儿貌不出众，不是一个理想的女婿，不过人家都说虾儿品行好，很节省，有学问，那当然就不会斤斤计较嫁妆的了。而卢奥老爹不卖掉22亩的田产，恐怕还不清他欠泥瓦匠、马具商的重重债务，何况压榨机的大轴又该换新的了。他心里盘算着，
1: 要是他来求婚的话，我就答应他吧。
0: 9月份，过圣米歇节的时候，虾儿来到贝尔托待了3天。眼看着最后一天就像头2天一样的过去了，一刻钟又一刻钟的缩短了。卢奥老爹送他回去，他们走的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马上就要分手了，是求婚的时候了。虾儿心里打算着，还是到了篱笆转角再开口吧。可到最后，篱笆也走过了，他总算是鼓足了勇气，低声地说：“
2: 卢奥老爹，我想和你谈一件事。”
0: 他们俩站住了，可虾儿却开不了口。卢奥老爹和气地笑着说：“
1: 啊，嘿嘿，说吧说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吗？”“
2: 卢奥老爹，卢奥老爹，我，
1: 好了好了啊，得了，我知道我知道，我巴不得呢。虽然不消说女儿。”

0: 答应，你听清楚，你用不着走回头路，免得人家说闲话。再说了，也免得他太紧张。不过我怕你着急，我会把朝墙的窗板推开，开得大大的，你扶在篱笆上就能看得见。
1: 卢奥老爹走了，虾儿把马拴在树上，他赶快跑回小路上来，他待在路上等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于是他看着表，又过了十几分钟，忽然响起了撞墙的声音，折叠的窗板打开了，靠外边的那一块还在震动。第二天才九点钟，他又到了田庄。他一进来，艾玛脸就红了，勉强笑了一笑，装装样子。卢奥老爹拥抱了他未来的女婿，他关心的婚事安排留到日后再谈，他们有的是时间，因为要办喜事也得等到虾儿扶桑期满，那才合乎情理，所以要等到明年开春前后。大家都在等待，冬天又过去了。卢奥小姐忙着办嫁妆，一部分是去卢昂定做的，她自己也按照借来的时装图样缝制了一些衬衫睡帽。虾儿一来到田庄，他们就谈论婚礼如何筹划，喜宴摆在哪个房间，应该上几道菜，头一道正菜上什么好。艾玛与众不同，她幻想在半夜里举行火炬婚礼，但是卢奥老爹一点儿也不懂她这古怪的念头，于是只举行了普通的婚礼，来了43位客人，吃了16个小时，第二天还接着吃，一连吃了好几天。
2: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1: 客人一早就坐车来了，有一匹马拉的小篷车，两条板凳的双轮车，轻便的老式敞篷车，挂皮帘子的游览车。附近村子的年轻人一排一排地站在大板车里，用手扶住两边的栏杆，免得马跑车颠人会摔倒。有人从40公里以外的哥德镇、诺曼镇还有卡尼镇来，两家的亲戚全部都邀请了，闹翻了的朋友都忘了旧日恩怨，多年不见的熟人也发了请帖。过不了多久，就会听见篱笆外鞭子的响声，接着栅栏门打开了，来的是一辆小篷车，车子一直跑到第一层台阶前，突然一下停住，让乘客从前后左右下车。下车以后，有的揉揉膝盖，有的伸伸胳膊，妇女们戴着无边软帽，穿着城里人穿的长袍，露出金表的链子，披着两边对叠的短披肩，下摆掖在腰带底下，或者披着花哨的小围巾，用别针在背后扣住，露出了后颈窝。男孩子的穿着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们的新衣服似乎有点碍手碍脚的。这一天许多孩子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穿新靴子。在他们的旁边，看得见一个14、15岁的大姑娘，穿着初领圣体时穿的白袍子， 为了这趟做客才刚刚

0: 方放下了衣服的滚边，不消说，不是他们的姐姐，就是他们的堂姐。大姑娘脸蛋红红的，样子呆呆的，头发上抹了厚厚的玫瑰油，一句话也不说，总是怕弄脏了手套。马夫人手不够，来不及给马卸套，客人们就挽起袖子自己动手。 他们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有的穿着全套的燕尾服，有的穿着长外衣，有的穿着短外套，有的穿着两用外套。燕尾服代表一家的敬意，不是参加隆重的仪式，不会从衣橱里拿出来。长外衣有随风飘扬的宽下摆，有圆筒领子，有口袋一般的衣袋。 短外套是粗呢料子的，一般会配上一顶加铜箍的鸭舌帽。两用外套很短，背后有两个靠得很近的纽扣，好像是两只眼睛。那下摆似乎是木匠从一整块衣料上一斧子劈下来的。还有一些该做墨席的人，穿的是翻领的工作礼服。 背后皱皱巴巴的，腰身的下半部系着一条手缝的腰带。衬衣像护胸甲一样鼓了起来，人人都理了发，免得头发遮住耳朵，胡子也剃得光光的。有几个人甚至天不亮就起床了，刮胡子也看不清楚，就在鼻子底下开了几道斜斜的口子。 或者在下巴上剃掉了三法郎金币那么大的一块皮，路上一冻就发炎了，使得这些笑逐颜开的面孔像大理石上加了一块玫瑰红的斑纹。村公所离田庄只有2公里，大家走路去。教堂的仪式一完，大家又走路回来。
1: 一行人起初看起来好像是一条花披肩，顺着绿油油的麦地中间的蜿蜒曲折的小路，像波浪似的往前走。不久，这行列就拉长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放慢了脚步，闲谈起来。走在前头的是乡村琴师，小提琴上
0: 还扎了彩带，新人跟在后面，亲戚朋友碰上谁就同谁一起走。孩子们走在最后，掐下燕麦杆子上的喇叭花来玩，或者躲着大人自个儿耍自个儿的。艾玛的袍子太长了，下摆有点拖地，她走不了一会儿就得站住。 把袍子往上拉一拉，同时轻巧地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头扒掉野草的小刺，而虾儿只在旁边等着，不会动手帮忙。卢奥老爹头上戴了一顶新的绸缎帽子，黑礼服袖子上的花边连手指甲都遮住了。 他挽着他的亲家母，至于他的亲家包法利先生，他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些乡巴佬。来的时候只随便穿了一件一排纽扣的军大衣，却像一个金黄头发的乡下姑娘卖弄风情，好像是在小咖啡馆里一样。姑娘涨红了脸， 只好点头，不知道怎样回答是好。别的客人各谈各自的事情，或者在背后开玩笑，仿佛要提前热闹一下。如果你想听清楚他们在谈些什么，那就只能够听得见琴师在田野里拉提琴的嘎吱声。琴师一看见大家落后得太远了， 也会站住换口气，慢慢的给琴弓上松香，使得琴弦的嘎吱声不那么刺耳，然后他又

继续往前走，秦的把手一上一下，再给他打拍子。琴声把小鸟都吓得飞走了。酒席摆在车库的天棚底下，桌子上有四大盘牛里脊，六大盘烩鸡块，还有炖小牛肉，三只羊腿，当中有一只好看的烤乳猪，四边是香肠加酸蘑菜，四角摆着长颈大肚的玻璃瓶，里面装了烧酒，细颈瓶里的甜苹果酒围着瓶塞儿浮起了厚厚的泡沫，每个玻璃杯都先斟满了酒，还有几大盘黄奶酪，上面一层光溜溜的用细长的花体字写下新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只要桌子稍微一动，奶酪就会晃荡。他们还从伊夫托请了一位制糕点的师傅来做夹心圆面包和杏仁饼，因为他在当地才初露头角，所以特别的小心在意。上点心的时候，他亲自端出了一个塔式奶油大蛋糕，使大家都惊喜地叫了起来。首先，底层是一块方方的蓝色硬纸板，剪成一座有门廊、有圆柱、周围有神龛的庙宇。神龛的当中有粉质的小塑像，上面撒了纸剪的金星。其次，第二层是一个萨瓦式的大蛋糕，中间堆成了一座城堡，周围是白旗、杏仁、葡萄干、橘块精致的玲珑堡垒。最后，上面一层是绿油油的一片假草地，有假山石，有果酱做的湖泊，有榛子壳做的小船，还看得见一个小爱神在打秋千，秋千架是巧克力做的，两根柱子的顶上有两朵真正的玫瑰花蕾，那就是蛋糕封顶的圆球了。大家一直吃到天黑，坐得太累了，就到院子里去走动走动，或者去仓库玩瓶塞的游戏，看谁能把瓶塞上的钱打下来，然后又重新入座。散席的时候，有些人已经睡着了，甚至打鼾了，但是一喝咖啡，大家又来了劲儿，不是唱歌就是比力气、比举重、搬拇指、扛大车、说粗话，甚至吻女人，到夜晚才动身回去。马吃燕麦，吃的鼻子眼睛里都是，连套车都很难，不是撂蹶子就是直立起来，皮带都挣断了，主人急得破口大骂，或者是张口大笑。整个夜里，在月光底下，在乡间的大路上，有几辆蹩脚的小篷车发了疯似的奔跑，跑到水沟里，在鹅卵石浅滩上蹦蹦跳跳，几乎撞在陡坡上，吓得妇女们把身子伸出车门来抓住缰绳。留在贝尔托过夜的人通宵在厨房里喝酒，孩子们早就在长凳底下睡着了。新娘子事先恳求父亲免掉闹新房的俗套，但是亲戚中有个海鱼贩子特别带了一对比目鱼做新婚的贺礼，还用嘴把水从钥匙孔里喷进新房里去，碰巧卢奥老爹走过，把他拦住，并且对他解释，女婿是有地位的人，这样闹洞房未免举止失当，这亲戚只好勉强住手，但是在心里他责怪卢奥老爹摆臭架子，就去一个角落里向另外四五个客人发牢骚，这几个人随机的一连几次在酒席桌上吃了几块劣质肉，也责怪主人刻薄，
于是都叽叽咕咕隐隐约约的

0: 咒这一家子没有好下场。波弗利老太太一天没有开口，媳妇的打扮、酒席的安排全都没有同她商量，她老早就退席了。她的丈夫非但不跟她走，反而要人去圣维克托买雪茄烟来，一直吸到天亮，同时喝着掺樱桃酒的烈性酒。这两种酒掺在一起，乡下人还没有喝过，因此对他格外的佩服。虾儿生来不会开玩笑，因此在酒席桌上表现并不出色。从一开始上汤起，客人们就义不容辞地对他说了一些俏皮打趣的话，有的音同意不同，有的意义双关，有的是客套话，有的是下流话，说得他招架不住，更没有还嘴之力。到了第二天，说也奇怪，他却前后判若两人，人家简直会以为她是昨天的少女变成新媳妇儿了，而新娘子却若无其事，令人猜不透她的心思。最机灵的人也感觉她很是莫测高深。当她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反倒显得比她更加的心情紧张。可是虾儿却掩饰不住她的高兴，他亲亲热热地管艾玛叫娘子，碰到人就问他，到各处去找他，时常把他拉到院子里去，老远就可以看见他们在树木中间并肩走着。他搂住新娘子的腰，身子几乎俯在她身上，他的头把新娘子的胸衣都蹭皱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梨园正青春，新梅展风华。5月31号，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将在盐城淮聚小镇隆重举行。
5: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江苏省戏剧家协会、盐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建湖九龙口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苏文艺广播、建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与小梅花新秀同台现演，带来各剧种经典与创新剧目，共同见证小梅花荣耀绽放的里程碑时刻。
5: 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共赏盛典。
1: 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回望小梅花30年，续写戏曲传承发展新篇章。
5: 第30届江苏少儿戏曲小梅花授花典礼，敬请期待。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